0: 异常纳入学校融合的筛选范畴，但从系统治理的角度看，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治理碎片化。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家庭、医院、社会这四方力量，很多时候还是各自为战，缺乏一个高效的协同机制。这就好比我们一辆车嘛，四个轮子都有了，但是没有一个精密的传动系统和方向盘把它们联动起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预防、干预、治疗环节衔接不够紧密，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的闭环。所以我的观点是，必须要构建一个家、校、医、社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用系统的思维来破局。
1: 那么甘委员就提出了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面临最大的挑战呢，是治理的碎片化，并且指出要完善治理的关键就要形成协同机制。咁样，舒志勇委员呢，亦都系长期从事社会管理方面工作嘅。咁你从你嘅工作实践里边啊，观察到而家我哋存在嘅现实困境有边啲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社会组织总联合会的常务副秘书长。那我们社总呢，其实联系着区内的众多的社会组织，他们分布在制造业、教育、医疗、文化各行各业里面。平常呢，我们还会跟大量的企业、行业商会打交道。那所以说，今天我是专门想从社会力量，特别是各行各业怎么参与进来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分享。刚才甘委员其实已经说到点子上了，那我就换个角度来进行补充。平常我们在跟各行各业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想从社会端，尤其是职场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讲讲。因为学校这一端其实它投入已经不低了，政策配套已基本到位，区里面的中小学生的辅导室已经100%覆盖，用行内的话就是我们顺德的中小学生的这个健康教育在全省都是走在前列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预防的真正的这个前端其实是在社会，在职场。我们顺德的经济体量大，几十万的企业，各行各业的服务单位背后就是海量的家庭还有父母。一个人的工作环境好，情绪稳，回到家陪伴孩子的质量和氛围自然就上来了，这是比任何的干预都更靠前的一级预防。而我越发觉得心理健康说到底，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氛围的色彩感染。与其我们挤到临床诊疗那一端去建医院开门诊，就不如从社会情绪氛围的调节切入，这恰恰是社会组织的长项，也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了非常好的错位还有互补。
1: 好啦，那咁两位委员呢都系从不同嘅角度切入，但系呢都系指向咗要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嘅关键就系要各部门同社会各界嘅协同发力。咁江龙委员啊，你正话呢就提到咗啦，要解决呢一方面嘅问题呢，就要构建家校医社嘅协同机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个机制应该系点样运作嘅呢？
0: 好的，我把它概括为一个闭环、两个整合、三项建设。首先是预防、干预、治疗闭环。我们已经在试点这个智能情绪手环加心理量表的双测评模式，效果不错。我建议把这个智能化筛选工具推广到全区，建立一个区级的智慧心育平台，通过 AI 算法精算识别高风险群体，实现早预警。对于轻度的问题，由学校心理老师进行一个团体辅导；对于中度度问题，则通过医校之间的绿色通道快速转接到专业医院，确保无缝衔接。其次是家、校、医、社资源的整合。一方面要把医校融合的工程从目前的33所试点扩展到全区，让精神科医生定期到学校坐诊，也为老师们提供一些专业的心理危机处置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家庭和社区的参与，依托村居的月心安心理服务站开展家长课堂和亲子工作坊， 构建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最后就是标准化与数字化建设。那我建议就是制定一套全区统一的分学段的心理健康课程标准，把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必修课，同时在严格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为每一位学生建立一份动态的数字心理档案，实现一生一案，让追踪和管理更加精准。
1: 咁啊，听起嚟咧，呢个一个非常系统严谨嘅顶层设计嚟嘅。咁啊，舒志勇委员，咁你觉得喺社会参与嘅呢一个实操嘅层面里边，应该点样具体落实，先能够配合到甘委员所提出嘅呢一套嘅机制呢？
2: 因为啊，有人嘅地方就肯定会有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就会有社会问题。这个事情啊，不能仅仅靠学校、医院，还得靠全社会。我觉得可以在职场、家庭、青少年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一方面，我们可以当职场互心的推动者，带动企业建立好员工的心理关怀机制，把压力化解在上班的时间。第二个是在家校之间的桥梁，把企业在员工关怀上的好做法延伸到员工家庭，送到孩子身边。第三是做好社区支持的编织者，依托村居，依托我们各大的社会力量、志愿者等力量，把服务可以下沉到家门口。那么主要的做法，我想有几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整合好一个台子，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已经不太主张再建一个大的综合性的大平台，因为顺德在这方面的底子其实不薄，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把原有的这些平台通过政府的牵头整合起来、联动起来、协同起来，而且可以逐步打通数据、打通服务，让学校、社区、家长、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台子上面找到资源、对接服务。但台子搭起来之后，我们关键还得靠人把它给用活，那这些人就可以动用我们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我们想特别强调的，社会组织它不是用来喊口号发倡议的，而是带着具体的行动和能力参与进来。我们可以因业制宜的方式来进行参与。
1: 舒委员在这里就打断一下，我们应该是怎样因业制宜地参与入来呢？舒委员，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听得更加明白的？
2: 举个小例子，制造业，我们就可以结合产业工人的实际，举办类似于车间微课堂，搞员工家庭开放日，让孩子走进父母的车间，亲眼看看家长在行业里面怎么做事、怎么打拼，这本来就可能是最好的心理滋养，孩子也能读懂父母，家里的话题就多了，陪伴的质量就上来了。而企业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把员工的关怀、家庭的支持沉淀为自己的企业文化、自己的 ESG 实践，越做越细，越积越厚，就把这个连接器给做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舒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是应该要做的呢？
2: 那第二方面，我们要建好一个库，就是我们在过往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人才库里面，可能更多围绕着都是我们的心理咨询相关专业的带头人。但是我们现在理解，光靠心理咨询去做末端的防护其实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起来的不同类型的活动的策划者，我们的心理情绪的陪伴者，甚至于是在学校里面、在校园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可以读懂员工情绪的参与者，来把这方面联手做起来，把人的活动做好了，激励好他们愿意来，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心理方面的情绪可以更加的激活。那第三方面，我们也可以开展一批的微项目，因为光有人不够啊，我们还得有项目的载体。我更主张是开展更多的微服务，建立更多的微基地、微讲座、微行动，既依托我们学校、医院的平台，又可以依托社会组织的平台，联动社区，在不同的园区里面更好的去把这些活动项目来进行落地，润物细无声，更好的把我们各行各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然后实实在在的 把这个化解在基层。
1: 好啦，咁两位委员嘅建议呢都系非常有针对性嘅。江委员呢就系从宏观嘅系统架构出发，强调机制嘅顶层设计。舒委员呢就系从微观嘅实际操作层面入手，聚焦点样动员同利用好社会力量。可以讲啦，两位委员提出嚟嘅建议呢都系相互相成，缺一不可。咁展望未来，两位委员，你哋心目中理想嘅顺德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应该系点样嘅呢？或者我哋先请阿江委员讲下先啦。
0: 我呢希望未来的顺德哈能够形成一个预防为主、干预及时、治疗有效的一个闭环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呢，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当他们感到迷茫或痛苦时，身边不仅有专业的老师和医生，更有温暖的家人和充满善意的社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出积极乐观、身心健康的下一代，为全国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顺德模式。
1: 舒委员，咁你心目中理想嘅顺德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又系点样嘅呢？
2: 我期待的未来是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政府的政策就像阳光，普照着大家；学校的教育就像土壤，滋润成长；专业的机构就像园丁，精心呵护。而广大的社会力量，包括各行各业的企业、商会、协会、社会组织，其实就像空气和水，无处不在，润物无声。当每个企业都把员工关怀当成分内事，当关注情绪互相托底，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理解、接纳、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氛围，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茁壮成长。
1: 好啦，我哋好感谢两位委员嘅精彩分享。从江委员提出嘅家校医社协同机制、智慧生育平台，到舒委员提出嘅搭建平台、建好人才库、开展多样化嘅项目。咁今日呢个节目呢，就系令我哋更加清晰咁睇到啊，守护青少年嘅心理健康，既是需要政府主导的系统性的规划和刚性制度的保障，也都需要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柔性的人民关怀网络。正如两位委员所讲到的，这个一个系统工程，也都是一场持久战来的。它是需要我们拿出绣花般的功夫，将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做透。相信呢，就是通过政府、学校、家庭、医院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哋一定能够为顺德嘅孩子撑起一片晴朗嘅心灵天空，让佢哋喺个阳光下边自信咁样奔跑，快乐咁成长。好啦，咁呢一期嘅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就到呢一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3: 政协委员金点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7。
5: 901交通消息。
4: 好了，再次和各位揸车道友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是继续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步慢的。另外望过来邻桂路收到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有车龙的。龙舟路方面收到江川桥商方向不多好走。睇埋10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同埋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步慢当中，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车都缓慢。另外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要收收油啦。提醒各位，杏坛高站大桥双方向嘅围蔽施工咧，现时系进行当中噶，咁啊车道咧会有所收窄噶。咁啊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啦，或者系提前绕行邻桂路、佛光高速或者系南国西路通行噶。咁啊第一期嘅工期咧会去到11月11日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哇，好棒！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着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8: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

0: 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冬令距离，
2: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汉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5%， 最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提提大家，落雨的时候能见度差，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陆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4: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贵。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敏寻日带队前往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施工现场，实地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
1: 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跨佛山、顺德容桂、中山黄埔两地，线路总长 5.338 公里，其中佛山段 3.509 公里，自2023年的11月开工以来稳步推进。目前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70%， 控制性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湄蕉河主线桥已经完成施工，控制最严的中跨合龙。贵州水道特大桥计划在10月实现主桥合龙，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突破，力争2027年的6月实现分段开通。
2: 在施工现场，陈新文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各参建单位一是要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抢揸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二是要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项目周边企业和群众的出行疏导；三是要做好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配套电力迁改，多渠道落实项目资金，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1: 作为佛山对接深中通道承接深圳资源外溢的最后一公里，该项目是联系广佛肇、珠中江、深管惠三大经济圈及港澳地区的重要纽带，建成后将重塑佛山湾区交通格局，打通直达深圳的高速通道。容桂至深圳南山通行时间压缩至40分钟，破解佛山南向出行绕行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的拥堵痛点。
2: 同时项目将串联广珠西线、广中江两大区域主干高速，向东连接建设中的狮子洋通道，保持佛山东南部跨江高速短板，沿线全市五横六纵高速骨架，分流四滘大桥、五沙大桥车流压力，进一步强化佛山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纽定位。
1: 交通通则产业兴，这条高速仲将深度激活珠江西岸产业协同动能，加速构建深圳创新加佛山制造发展模式。深圳的科创技术、数字经济资源可以高效外溢直达顺德，助力本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0: 项目仲将串联顺德容桂与中山北部家电产业带，助力两地共建万亿级智能家电产业走廊，释放顺德中心城区发展空间，赋能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2: 良城聚力，共筑品质。2026大良街道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日举行，区政府职能部门、大良街道办所和11个在售项目的9家房企代表参加，各个房企负责人围绕规划审批、配套建设、政策落地等方面讲诉求、提建议，区属和街道各职能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
0: 会议明确接下来大良街道将建立项目联络机制，由专人对接、专项协调，打通企业在开发、预售、销售和交房即交证等环节面临的堵点、难点，做到件件优回应，事事有着落，真正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
2: 当日大良街道11个在售项目同步启动金秋安居置业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市民推出限时特价房源、购房折扣、车位优惠、家电礼包等多重让利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降低置业门槛，释放消费潜力，令市民在金秋时节共享城市发展的品质红利。
1: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0: 杏坛镇梁君路改道工程昨日正式通车。梁君路改道工程前身是1960年建成的梁君公路，作为当时连接大梁君安的重要通道，梁君公路全长 29.8 公里，路面阔5米，以碎石泥沙铺成。为了改善群众的出行条件、服务产业发展，杏坛总投资4.32亿元，新建起于旧梁君路宽长学校段，止于规划13米路的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阔35米，双向六车道，全线约1.78公里，历经近3年建设正式通车。
2: 根据介绍，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包含远基处理以及桥梁、吸排水、照明、电缆沟和通讯预埋管、交通设施、绿化以及海绵城市等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城市功能品质。
0: 梁君路改道工程通车后，将有效缓解沿线居民和工业区交通压力，沿线得以工业区周边交通循环，促进临港经济生态圈互联互通。同时，作为佛山综合保税区属地的重要市政配套，道路的建成将进一步发挥中保区政策优势，推动沿线产业升级、规划调整和经济转型，为杏坛高质量推动港产城联动、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有力支撑。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Anytime 唱响时光落成仪式暨君安镇企业服务中心唱兴三期揭牌仪式昨日举行，一个集商业消费、休闲社交、便民服务和停车充电于一体的产城人民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产业社区新地标正式亮相。
0: Anytime 唱响时光项目所在地块原属畅兴工业园三期连片开发后剩低的边角储备用地，因为形状不规则、单宗面积偏细、临河涌且开发条件受限，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为破解产业配套短板与资源盘活难题，君安控股集团主动出击，联动顺德区土地储备中心，创新采用储备用地二加 N 市场化盘活方式，引入集装箱加钢结构模块快速建造方案，让沉睡资源重获新生。
2: 项目一期采用模块化集装箱和钢结构复合建筑形式，21套独立商铺错落有致，适配多元业态个性化需求，同时预留大约4000平方米公共空间，外围规划临时市集和充电桩，形成商业加休闲加停车场一体化全功能配套。项目周边集聚各大知名企业和中通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指挥运营中心，产业人群稳定集中，精准填补了片区生活服务配套空白。
0: 活动当日，君安镇企业服务中心畅兴三期同步揭牌， 中心安排专职人员常态化进驻办公，聚焦园区企业真实诉求，提供面对面咨询、涉企政策精准解读、问题诉求、全流程收集反馈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企业办事就近办、现场办，大幅缩减企业跑动成本，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万事君安君安镇企业服务提质升级平台正式上线，企业只需要填写基本信息，选择诉求类型就可以一键提交，办理进度随时可以在线查询，政策咨询、供需对接、问题求助等全部归口一站式办理。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2: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同埋秋假就越嚟越近啦。金秋去边度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23: 金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啦，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唔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清 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这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2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6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环节啦吓，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早晨啊，早晨啊，
2: 早两日开课啦，
3: 开学啦，开学啦，
2: 咁啊，亦都系即系嗰个教室咧就放咗一个嘅暑假啦，咁样咁啊，多少都有啲尘嘅，
3: 系
2: 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特别一啲风扇啊，即系如果教室入边有风扇嘅话咧，咁嗰啲风扇咧亦都即系运行咗好长一段时间啦，因为喺广东咧风扇应该系即系除咗嗰、那个电视机啦，或者系手机之外啦，应该系即系运行嘅时间最长嘅一个电器嚟嘅。
3: 嗯嗯，
2: 开小阵都唔得嘅。啊，咁啊，亦都积咗啲尘喺度啦。咁样，咁啊，开学咧，都要清洁一下噶，系咪先？
3: 系啊，大扫除啊嘛，系嘛？
2: 系啦，冇错啦。咁啊，唔知即系大家曾经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喺开学之前系点样去进行一个清洁嘅咧？
3: 咁咪老师会提前通知下大家咯。咁咪然之后。即系要带各样嘢嘅，你譬如啲教室啲玻璃啊，我就最中意擦玻璃噶啦。
2: 因为点解咧？
3: 因为咧，我好中意攞啲报纸咧撕开啲报纸咧，然之后，就可以擦。
2: 哦，咁样
3: 系啊，会擦到啲玻璃立立令噶，好正噶。
2: 然之后可以即系照到自己个样。几时会爆呢咁样？
3: 系
2: 几时会爆呢爆几快啊？即系咁耐以嚟，
3: 哇，梗未爆过啦！成日俾老师表扬，我劳动委员嚟噶。
2: 哦，系咁啊，即系喺呢个嘅即系开学嘅时候啊，咁啊，亦都即系学生或多或少咧，都要帮帮手嘅。
3: 系
2: 啊，我自己细个咧，我谂翻转头，其实今日讲呢个话题之前咧，我回忆咗好耐。
3: 嗯，
2: 以前喺学校嘅时候咧，究竟一啲嘅即系清洁工作咧，系点样安排咧？因为喺我记忆入边咧唔算太深啊，即系证明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劳动强度唔算太强嘅。
3: 嗯、
2: 因为学校有请对应嘅一啲即系保洁啦。
3: 嗯，
2: 咁当然啦，学生亦都要负担一部分嘅。
3: 冇错，
2: 即系例如喺课室入边嘅一个基本嘅清洁啦，或者系抹黑板啊咁嗰啲。我当时读书嘅时候咧，就读小学初中嘅时候咧，系轮值嘅。
3: 系啊，
2: 即系一个组一行一行咁样去轮值嘅。
3: 系啊，都会有噶，而家小学都有噶。
2: 系啊，然之后咧又好深印象咧，就系当其时轮值嘅时候咧，有啲同学仔咧就由细到大咧都系即系精叻惯嘅，系点样精叻惯咧？明明去倒垃圾咁，咁就一袋垃圾仔啫，硬系个胶袋要两个人滴住咁样嘅。
3: 哦，我明啦，行开下系嘛？行开下，
2: 系即系会曾经都有个咁样嘅一个记忆嘅，但系开心嘅，因为咧就即系会好明晰咧，就系班级入边嘅课室入边嘅嗰啲基本嘅清洁咧，就系我哋即系同学之间去负责嘅。咁然之后走廊啊，同埋咧就系广场啊等等呢啲地方咧，有专门嘅清洁人员咧去负责嘅咁样。咁如果你话去到风扇咁样。或者系一啲嘅设备咁，又会有专人咧去进行一个清洁嘅。
3: 系因为嗰啲系带电嘅，
2: 冇错，带电
3: 有机械嘅性质喺里面，咁就老师会喺安全嘅角度就会提醒啲同学仔大家唔好掂。
2: 冇错，
3: 啊会有专门嘅团队去嚟整嘅咁样。
2: 唔系，我哋亦都唔够高嘅，当时
3: 系啊，
2: 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亦都有分工嘅咁样。
3: 嗯、
2: 啊，咁啊，点解会即系今日讲到呢个话题咧？话说咧就喺即系早两日啦，就9月1号嘅时候咧，咁啊开学啦。
3: 应该开学之前。
2: 佢正正9月1号嘅时候咧、就翻去，系即系第一，佢哋嘅开学第一课咧就系呢个劳动课嘅。
3: 吓，
2: 咁啊喺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嘅新生嘅家长群入边咧，就有个家长就提出咗一个嘅建议啦。不如我哋夹600蚊，请保洁姨姨去或者保洁叔叔都得去清扫一下咧呢个教室嘅卫生啦咁样。咁、另外一名嘅家长咧即刻就提出质疑啦，就回复。啊，不如再请多两个保姆，你觉得点啦吓？系即系会喺群嗰度咧，就即系互相提出一个意见嘅。
3: 开始怼佢系嘛？
2: 系啦，咁呢位提出唔同意见嘅学生家长咧，就话细路仔咧系送去学校翻学嘅，
3: 系
2: 唔系去学校做公主少爷嘅？小朋友可以做到嘅嘢，即系例如基本嘅清洁咁样啦。
3: 嗯，
2: 请个保洁就真系唔系好合理啦，咁样。咁、好啦，呢位提出异议嘅家长咧，就话：，我觉得唔应该请保洁。咁于是咧就提出咗一个嘅咁样嘅建议之后吓，咁老师特别关照佢嘅，就禁咗佢言嘅。
3: 吓，点解啊？
2: 就系因为你做咩唔夹钱？
3: 咁 我唔係發表意見建議嘅咩？
2: 係啦，
3: 唔可以講嘢嘅。
2: 嗱，所以咧就呢件事咧。亦都被即係傳到去網絡上邊啦，亦都引發好多嘅一個討論嘅。係
3: 咯，
2: 對於呢件事大家點睇咧？對於話學校入邊啦，一啲嘅清潔工作啦，大家覺得係應該點樣去進行分配咧？應唔應該學生去負責咧？又或者係今次有家長就話：喂，不如夾錢啦，夾錢請個保潔啦，等啲少爺仔啦，同埋公主們啦，就唔使咁辛苦啦咁樣。
3: 唔係，卡頭，我理解，我即
2: 係喺家長心目當中嘅少爺同埋公主啫嚇。
3: 唔系，我理解而家可能即系啲教室嘅环境硬件设施同我哋以前接触嘅唔同，系即系以前可能系嗰种零头零计嘅嗰种风扇啦，咁啊而家咧可能就系有空调啊，成即系会专业嘅器具会比较多，咁所以揾专业嘅团队过嚟去清洁咧，其实系可以理解嘅，但系你家长喺个群入边。去提出質疑的時候，唔係用啲咁簡單衝暴嘅方法嚟去解決吧？咁嚴喎、
2: 哦。係啦，其實咧，我就如果我喺個群入邊咧，我就會提議呢、這個，即係個家長咧提議話，俾不如夾600蚊請個保潔啦咁樣。
3: 係咯，
2: 我就會即刻多謝呢位家長。啊，呢位家長好嘢，多謝呢位家長。希望咧每個學期呢位家長都可以挺身而出啦，去為呢個嘅班級嘅清潔工作。
3: 即係你出大頭係嘛？
2: 唔係你出曬嘛？你提議嘅係咪？先即系如果你话呢位家长就觉得哎呀唔想啲小朋友咁辛苦嘅，咁我就出钱请个保洁啊，咁然之后咧就大家都唔使咁辛苦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3: 咪或者你接个龙咯，系咪先？即系大家表决下咯，系咪？有支持嘅，又都有反对噶嘛？你要允许人哋发声先得噶嘛？
2: 系啦，最后嘅结果就系支持嘅就嗰十几个就夹咗佢。
3: 系咯，咪就系咁咯，系咪先？系咪应该咁样样先？我觉得咁样均真啲嘛，系咪？
2: 咁同埋咧就即系会喺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涉及公共卫生咪应该学校入边班级入边嘅公共卫生嘅一个嘅工作啦吓。其实咧我自己即系而家毕咗业咁多年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咧基本嘅一啲卫生咧，其实系可以做嘅。同埋你可以透过呢啲嘅工作咧，会睇到每一个同学仔咧，佢嘅最底嗰阵系点样样嘅。
3: 系
2: 我觉得系即系。从细就可以学识沟通啦，即系好似面对我啱先提到嘅就系话，明明一袋好轻嘅垃圾，硬系要两个人嘅咁样，其实系你可以沟通嘅，即系我当时都同个同学就沟通就系话，哇呢、這个咁重嘅，不如等我嚟啦咁样，你哋两个去做其他嘢啦。
3: 其实关于集体劳动呢件事咧，个氛围系真系好紧要嘅，即系啱先卡图都讲得啱，就系、是、你通过呢啲好细微嘅一啲细节，你可以睇到呢个小朋友佢嘅质地，佢本质系点样样，或者佢屋企嘅家教系点样样，其实呢种。过程，我觉得即系自己又都经历过，又都见证过，我系感觉系劳动一定系会收获到一啲快乐嘅体验感嘅。
2: 系啊，
3: 至少咧你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嗱啱先我讲细节，我擦玻璃点样擦系嘛，是啊、又或者系黑板啲粉尘，我要点样样先至唔会扬尘扬得好犀利，又或者系即系个地下我点样样扫。嗰啲粉塵先至會更加快咁樣集中一齊，你會喺呢個體驗嘅過程之中，係收穫到一啲快樂嘅感官啦，或者係即係你會總結到一啲勞動得嚟嘅呢個方法。即係令到你會更加高效咁去喺你嘅生活之中去積累呢啲經驗啊！
2: 冇錯，我自己覺得咧仲會。

0: 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归属感嘅问题、嗯、即系究竟呢个教室系同你有冇关
1: 系
0: 咧？
1: 系啦，
0: 系啦，咁同埋咧，而家有一啲嘅家长咧，亦都系即系透过即系奖励嘅方式，甚至系即系金钱奖励嘅方式咧，去鼓励啊！咧鼓励咧有出人好嘅、
1: 嗯，
0: 鼓励小朋友咧自己嘅仔女咧做家务。嗱、
1: 嗯，
0: 咁呢个家系佢有冇份嘅咧吓？即系点解用金钱去换？
1: 冇、嗯、错。
0: 所以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仲有呢一层嘅含义喺度咯。所以基本嘅一啲叫做系劳动啦，或者系清洁工作啦。其实是应该等小朋友去做的。
1: 嗯，我哋嚟睇睇佛山街 APP 下我哋嘅直播微观天下嘅版啦，已经有人喺度留言啦。
0: 嗯，
1: 见到轻轻咧就话咧咁搞咧，啲小朋友肯定会废嘅。
0: 系系咯，即系连基本嘅扫地可能都唔识。
1: 系啊，即系呢啲劳动好简单，好轻巧，即系扫下地系嘛。
0: 嗯。
1: 抹下台凳，抹下窗，系咪先？
0: 嗯哼。
1: 嗯。
0: 邓基都讲咗佢睇法嘅，佢就话以前咧一个星期有一日嘅下昼咧，最后一堂课会搞卫生嘅，咁啊佢哋班咧就比较即系注重呢一个嘅尊重女性嘅吓。啊，就是重嘅咧，就男生去搞掂晒嘅。啊，搬台搬凳嗰啲嘢咧，就女生去做。唔系抹台，
1: 抹台搬凳男生。
0: 系冇错，抹台抹凳咧就女生做嘅。咁啊，最后就系拖地啦。低年级嘅同学仔咧就搞唔到嘅地方咧，就以前学校嘅解决方法系高年级嘅同学仔去搞嘅。
1: 哦，
0: 比如好似话风扇啊，或者系、
1: 哦、即系可能要擒高。要去整嗰啲吓，系咯，啊几好咁、
0: 啊、
1: 都互相帮助嘛，
0: 即系都起咗个示范作用啦，同埋即系尊重女性咯，我觉得邓基学校做得几好。唔係話重唔重男輕女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男性有佢嘅一個，即係比如好似話肌肉啦，就會即係都比女性發達啲啦，咁樣即係有咁樣嘅一個叫做係生理結構嘅一個差別喺度、
1: 嗯、
0: 啊，都應該咁樣咯。
1: 同埋揾啲師兄師姐嚟帶動一齊去做咧，其實真係好好嘅，即係相當於有一個傳承嘅咁樣嘅教育嘅方式喺裏面。
0: 係啊，同埋有啲間接經驗啊，即係你去做呢樣工作嘅時候咧。你点样先可以做好佢呢？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自己谂嘅同师兄师姐做出嚟嘅可能会唔一样。
1: 冇错，
0: 啊自己谂嘅可能系一啲笨嘅办法啦。师兄师姐咁醒目咧，梗系啦，佢做得多噶嘛。如果做得多都唔去谂办法去优化咧，咁啊真系抵打 pat pat 啦。
1: 扫地都可以扫出经验来啊嘛。
0: 系啦，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今次呢件事件咧，就喺9月1号嘅时候啦。咁四川某间学校咧一年级有新生家长咧就提议啦，不如夹600蚊请个保洁姨姨啦去清洁呢一个嘅。教室嘅卫生啦，另外一位咧提出质疑嘅家长咧就话收入微薄啊，呵呵就即系点解要咁样做咧？咁样即系提出咗一个质疑之后咧，亦都俾老师单独禁言啊！但系对于呢件事咧，大家点睇啦？欢迎可以去到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你嘅睇法啦、
1: 嗯。
0: 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7。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吓，今日倾到一个话题咧，就应唔应该啊，即系家长夹钱咧，就去做呢一个嘅教室嘅卫生咧，咁样。
3: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有异议嘅家长啊，为什么会喺群入边俾人哋禁言？
2: 系啦，冇错啦。咁啊，对于呢件事件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系点样
3: 样啦。
2: 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呢件事件咧，就喺网络上边咧，亦都引起咗唔同嘅一啲睇法啦吓。咁啊有。有唔少嘅网友咧都话：，喂，小朋友咧就即系仲细啊，一年级嘅啫嘛，咁啊家长又即系比较忙，咁请个保洁人员去帮帮手啊，无可厚非啦，咁样啊，
3: 可能系专业嘅家政团队嚟嘅，
2: 系啊，即系有咁样嘅一啲即系网络上边嘅一个睇法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嘅，要摸咧就呢位提出嘅家长咧，你承担晒呢个费用。咁我觉得咧，所有家长都系拍手称赞嘅。
3: 谁建议啊？就谁去行动系嘛？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如果你话你提个建议去夹钱，咁亦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嘅，即系包括今次咧喺群入边被禁言嘅啊呢位嘅家长咧就话，其实咧佢自己嘅收入系麻麻地嘅啫。咁呢个咧第一会系即系关于钱方面嘅问题啦，即系可能会超出我嘅一个嗰、那个支出嘅计划嘅咁样。咁咁当然呢位家长咧亦都话呢个唔系钱嘅问题嘅，但系咧点解会呢位即系提议嘅家长咧会有咁样嘅权利咧，即系会咁样去提出咧？佢哋都担心咧、就是，就系会唔会第时自己嘅小朋友咧会被区别对待咧咁样样吓？嗱，咁另外亦都有网友就系话，旧年啊，旧年我试咗一下啦。唔请人真系唔掂啊！啲小朋友咧根本就搞唔干净啊，而且系一年级添啊！咁再加上咧就系、是、即系可能系经历过一个嘅即系叫做系假期啊吓，咁可能咧积尘比较多吓，唔及时去搞掂佢咧，就即系影响埋呢一个上课食饭、瞓中午觉啊、到最后咧都系搞到家长嘅啫，咁真系
3: 即系始终都系要。爸爸媽媽出手嘛，
2: 係啦，咁甚至咧就即係呢個暑假之後咧，仲好啲嚇。寒假之後咧，可能搞完呢一個班級嘅衞生咧，都天黑啦，就唔使上課啦咁樣。
3: 不過講翻四川呢件事咧，即係其實學校嘅出發點究竟係乜嘢嘅咧？即係如果係學校動議，即係邀請啲咁樣樣嘅專業團隊翻嚟，咁你可以挑明嚟講嘛，即係唔好話人哋發出異議嘅時候，即係你係同家長去商量噶嘛，我理解下你喺家長群入邊講係咪？咁家長肯定會有同意有唔同意噶嘛，咁人哋俾異議嘅時候，為什麼要簡單粗暴去禁言人哋咧？
2: 咁即係證明個群主咧係比較傾向於咧，你家長請個保潔翻嚟咧，去幫我哋搞掂佢。即係我覺得係咁樣，群主係比較傾向於咁樣嘅。
3: 係啊，
2: 有提出唔同意見嘅，咁我就禁佢言啦。搞到咧就成個氛圍咧就比較集中喺咧，支持呢位夾錢嘅家長啦，咁樣係咪咁樣嘅意思啦？我自己咧就即係從唔好嘅角度去猜想啦，似乎係咁樣樣啊。
3: 呢個劇本可能都係咯。
2: 嗱，咁亦都有網友咧，即係對於係今次嘅一件事件咧，亦都講咗佢嘅睇法，就係、是、話。要麼咧就組織家長咧自愿去打掃咧個開學時候嘅衛生啊！
3: 我哋就係啦，
2: 係啦，咁要麼咧就即係請保潔啦，其實都冇問題嘅，即係大家咧發表意見傾掂佢嘅啫。咁佢哋試過咧就即係佢作為家長啦，9月1號嘅時候咧就淨係得10個家長咧就自愿去打掃衛生嘅。
3: 冇咁多，我哋都冇10個咁多，
2: 冇10個咁多添啊！咁包括咧就係成個教室嘅一個清潔啦，風扇都窗簾啦。哇！洗埋窗帘添啊，同埋咧嗰啲台咧都太邋遢啦，前前后后咧搞咗三个几钟，即系10个家长要搞咗三个几钟
3: 啊。系啊，要啊，肯定要啊。
2: 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啦，你话全部嘢都要小朋友咁拆个窗帘落嚟洗，咁小朋友一年级肯定系做唔到噶啦。咁家长系咪应该帮手咧？嗱，同时我自己觉得吓，学校你既然呢个硬件设施系你嘅，同埋软件设施都系你嘅，你系咪应该都要负翻啲责任咧？即系唔好推。

0: 推咗俾家长咧，然之后家长咧就互相喺呢个群嗰度 battle 啊咁样啊。
1: 例如啲窗框坏咗啊，或者系啲譬如风扇啊出现故障啊，系嘛，即系空调机啊嗰啲咁样样吓，即系可以即系沟通嘅家校沟通嘛。
0: 冇错，咁你话基础嘅一啲嘅卫生清洁工作咧，留翻俾学生咧去等佢有一个即系包括正如喺佛山家常俾阿轻轻讲到一样，就系话即系。去等佢哋有一个嘅团队分工合作嘅一个精神啦，同埋即係做下运动啦咁样。
1: 出身汗都几好㗎。
0: 係留返即係一啲轻强嘅留返俾学生做。
1: 係即係啱先讲话扫地啊抹台凳啊嗰啲系咪
0: 呢啲系冇问题囉。即係我觉得如果你话将全部嘢呢就掉晒俾家长同埋学生呢，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学校呢就似乎有少少缺位啦。因为所有嘅嗰啲硬件设施呢，其实你系有义务去进行一个嘅维护㗎嘛。
1: 嗯。
0: 同埋我记得呢就我读书嘅时候啊，系开学之前去进行一个清洁嘅。
1: 系啊系啊。
0: 而唔系话9月1号开学嗰日好矜贵㗎嘛，啲上课时间点可以、啊、即系嘥咗嚟做清洁。开
1: 学第一课都好矜贵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呢就即系我觉得呢个安排系咪即系仲可以优化一下呢。
1: 嗯，冇错。
0: 我哋亦都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啦，有网友就话德智体美劳呢真系缺一不可㗎。学校要求学生呢打扫呢个教室嘅卫生呢系属于劳动教育嘅范畴㗎，应该由学生呢自己完成。咁啊亦都培养一下呢佢嘅劳动意识啊，就唔应该由其他人代劳嘅咁样。
1: 咁啊仲有网友就话啦，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而家啲爸爸妈妈太锡细佬啦，冇晒边界。
0: 见到啊要多啲维维维呢就话如果学校出大半家长出细半呢，咁系咪好啲呢咁样。
1: 我都觉得系好啲。
0: 系囉，即系我亦都系同意要多啲维维维讲法，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到就系话学校系咪应该都唔可以缺位呢，因为你有维护呢啲硬件设施嘅一个义务喺度㗎嘛，系咪。
1: 邓基呢就回忆杀啦，佢话突然之间发现点解受伤嘅都系我哋呢班90后80后网络原居民，搞卫生个个都有份。
0: 系啊，就系、是、即系以前呢就全部要自己搞嘛，跟住到自己嘅仔女读书嘅时候都系要你返去搞嘛。是不是这样呢？咁亦都有网友就话，哎呀以前读书嘅时候呢都系轮流搞清洁卫生嘅咁样。咁亦都有网友呢就即系关注返呢就系禁言呢方面嘅问题啊。咁如果我遇到呢种即系发言嘅话呢，唔理会佢咪就系囉。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嘅家长呢都唔会同意呢种做法嘅。咁当然各位家长呢自己愿意揞600蚊出嚟系佢嘅事咁样。系冇问题啊。所以我就话即系你自己攞600蚊出嚟呢，所有家长都相信会拍手称赞。
1: 系啊，谁提议谁行动啊嘛。
0: 咁我哋亦都见到呢就关于话应唔应该去请呢个保洁啦去打扫呢个教室啦。咁其实即系喺家长方面啦，呢个群系咪应该有一个嘅充分嘅一个嘅讨论呢，各自发表意见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你话要集中晒所有家长，咁似乎亦都唔太可能啦。
1: 系啊，
0: 呢个群就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啦。咁所以即系禁言呢一样嘢呢，你轻易地点击咗一次呢，系唔需要任何嘅一个成本嘅。
1: 唔系关键，佢系改变咗成件事嘅走向同属性啊。
0: 冇错啦，亦都即系似乎系即系作为管理者啦，即系我系指学校管理者啦。既然你开得呢个群嗱要喺呢度咧，要声明一下吓，我未确定到咧呢个群嘅管理者咧，究竟系家长某位家长啦，定系
1: 老师
0: 系嗱呢个管理者咧，去禁言一啲唔同嘅意见咧，本身就唔接受讨论啦。即系佢嘅出发点咧，就唔系以讨论作为一个出发点。
1: 系啦，
0: 就希望咧就所有人仅系支持佢嘅睇法嘅啫。
1: 通知咯，一系你就讲，你就点名，呢、這个就系通知嚟嘅。
0: 系
1: 吓、你就唔需要人哋去发表意见嘅。
0: 嗯，
1: 系咪先？
0: 系咯。
1: 咁其实更深一层嚟睇。即其实个导火线就系本应由学校去承担管理嘅成本，就尝试向家长群体去转嫁啦。
0: 系啦，
1: 就啱先卡图讲嘅，即如果系按照佢而家现行嘅呢啲咁嘅政策啦，我哋教室清扫其实系属于学校公用经费保障范畴嘅。咁同时值日打扫咧，都系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嘅实践内容，系唔需即系不宜将佢相关嘅成本系转由家长去承担嘅。
0: 嗯，再嚟听听网友嘅睇法啦吓，咪有网友咧就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而家嘅父母锡小朋友锡到冇晒边界。
1: 係啊，咁就啱先讲话你提议600蚊搞点啊。
0: 咁亦都有网友呢就话 我覺得咧評論區講嘅都冇錯，喺學校咧唔可以淨係學習嘅，基本嘅生活習慣咧亦都要從細培養，唔可以做一個高分低能嘅人啊。
1: 係啊，咁你學校都唔掃落，係咪先？你指意佢翻屋企仲幫你？
0: 係啊，即係
1: 怎麼可能呢？
0: 即係喺自己嘅地方咧，即係起碼你自己張台都要抹下嘛
1: 嚇。係啊，我哋屋企而家係咁嘅，我哋屋企食完飯，兩個小朋友一定要將自己啲碗筷收入去廚房，即係自己要拎入去嘅。
0: 係，跟住辛苦你啦，洗碗機。
1: 佢有洗碗机，但系即系佢要做呢一步咯，即系要做到呢一步，
0: 起码咯，系啦，
1: 系啊，你自己完成咗呢件事嘛，要即系从仪式感嘅角度嚟讲，都应该咁做啦，系嘛？
0: 冇错，嗱咁啊，亦都有网友就话，即系本来想咨询下意见嘅，结果一禁言咧，正如文婷话斋，性质全部变晒啦，
1: 系啦，咁啊，仲有网友就话，应该由学校负责教室嘅深度清洁工作，小朋友负责擦黑板啊、倒下垃圾呢啲咁嘅小清洁嘅工作吓。
0: 冇错，好，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倾到呢度吓。
1: 系啊，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街 A P P 度留言吓。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9:01。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受到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4号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阵风5到7级。咁而沙德尔嘅路径以及系强度发展，受到科罗旺护船效应以及系弱冷空气嘅影响，存在好大嘅不确定性。喺呢度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喺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系亲子玩乐，仲有震撼嘅无人机表演。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7: 佢最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9点窗口冇人到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工噶啦，部分人员系去咗参加内部嘅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嘅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系平息了噶啦，个指定系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嚟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话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的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提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而嚟一个大厅却是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再加上工作人员的阿句， 大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咁样嘅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呢件事嘅性质已经唔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冇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嘅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唔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嘅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寸嘅可能。个离途逻辑你话几咁荒唐啦。个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延唱事实嘅困扰。个别片段剪斗血尾嘅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嘅压力。嗰支但系被群众误会只系偶然嘅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系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嘅防范对象咩？即使是办事的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这个本来也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不够全面，之但是正确的应对办法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善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起麻烦的工具拦截在门外边。内部开新会业务配分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风，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的时候，亦应该摆个提示摆喺度提醒。呢一处事件里边，工位上边冇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呢啲问题正好系通过群众拍摄先至暴露出嚟嘅。如果简单咁样将镜头挡喺门外，问题唔会自动消失，只系少咗一条发现问题嘅渠道。惊被拍摄，本质上系惊暴露管理上边嘅漏洞。真正经得起检验嘅政务服务，应该系敢于直面群众嘅镜头。值得追问嘅系，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是公共服务场所，不是涉密单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另一类场所。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期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见斗，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见斗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怎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见斗检验的服务台，才是化解质疑欠得信任的治本之策。当然了，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不应该顺口开河，无端自责。
2: 顺德公谈世界，
7: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6: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现时路面情况同你更新一下，回马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啦。桂华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咪摩当中，海柏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立路嘅。再睇翻顺德方面啦，龙洲路顺德立交往立楼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繁忙当中。另外安利特大桥往伦教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亦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亦都敬请大家留意返现时呢个位置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咪摩当中。另外特别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阔车道有封闭施工嘅。咁超限嘅车辆敬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出行啦。工期去到9月29号。
8: 以上嘅信息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大家都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9: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早上九点十一分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啊！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小周末嘅时间啦，星期五啊，九月四号星期五嘅一个时间，好多朋友话咧，唉，终于都挨到星期五啊，唔容易啊，真系。的确的确吓，因为好多嘢做嘛，而且咧依家好多工作任务咧，佢唔系单线噶，即系佢系会突发嘅。突如其来嘅，以及咧系非常之交叉嘅，令到你咧即系做每一项工作咧，你都要变身另外一个人先得嘅。所以咧辛苦晒，辛苦晒啊！以及咧就系新学期，咁啊亦都系好多家长咧就谂住，诶嗱呢个学期真系醒醒定定啦！一开头咧就已经系要捉得比较实，所以咧就用嘅心神都比较多啊！终于嚟到星期五啦，大家有冇一种话，好我坚持埋今日先咁样？有冇呢一种感受呢？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 APP 一起傾下嘅。喺佛山家 APP 打开主页面，咁主页面嘅右下角呢有花生仔嘅标志嘅。点入嚟呢就係我哋电台板块啦。电台板块右上角就係 FM90.1。星期一到五早上九点到十点啦，就係朝朝得食节目啦。早晨啊，百事通你好啊，真系搭正九点你就已经喺我哋嘅节目留言啦，我即时就已经见到啦。终于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周末大家有啲咩计划呢？好多人话，哎呀我追下剧，我真系好想好想煲嗰部剧啊。其实一部剧我都好想煲，但系我真系冇时间煲。但系我间唔中刷到嗰啲三分钟嗰啲短片咧，我又好想睇嗰部戏咧，就系播完嘅咧，应该啊叫做重戏啊。是讲法律的，我都好想睇下。是讲緊法律是点样进步啊。希望我迟下有时间可以煲呢部剧啦。嗯。咁啊又或者呢有啲朋友仔话，哎呀我想好好咁自己餐饭嚟慰劳下自己啊，得唔得咁样。其实得㗎，因为呢好多朋友呢，即係我身边好多识生活嘅朋友呢，佢哋都会系将煮饭呢件事呢当系一个娱乐㗎。是啦，因为佢哋会觉得做具体嘅事，跟住呢你整出嚟啲嘢香喷喷，係好有成就感。跟住屋企人呢又鍾意食佢哋煮嘅餸，就更加有成就感。而且嗰种家庭嘅氛围呢往往呢就係非常之治愈嘅。嗱，讲到煮饭啦，咁今日唔傾菜谱啦，傾啲更加基础啲嘅。就係、是、你哋屋企用嘅嗰啲调味料。是啦，咁屋企嘅调味料大家会用啲咩比较多呢？啊，我想问大家，你屋企嘅豉油系几时买，记唔记得呢？啊，系旧年买啊，亦或系哎呀即系搬屋嘅时候随手喺楼下超市顺手攞嘅呢？亦或你觉得哎呀嗰啲油啊盐啊糖啊啲三五七年都唔会坏啦。如果你系咁諗嘅话，今期节目你竖起耳仔听清楚啦。因为点解呢？因为一啲咧开封开咗好耐嘅调料咧，佢可能表面睇起身冇嘢吓，背地里早就已经变咗质啦。唔单止咧炒餸唔香啊，仲会令到我哋咧个肚煲咧哆唻咪发嗦嘅。嗯，我哋先讲讲嗱，即系食用变质嘅调料咧，就轻则就走几次厕所啦，重则就更加大镬噶。特别系我哋即系好多朋友屋企咧，中意蒸排骨嗰啲豆豉酱啊。或者拌面用嘅花生酱啊，呢啲用粮食同埋豆做嘅酱料咧，一旦变质咧，好可能会滋生一种叫做黄曲霉嘅东西啊！唔系讲笑噶，黄曲霉素咧就系呢一个毒素嚟噶，佢系咧被世卫组织啦划分为一类嘅致癌物，长期摄入对肝脏嘅伤害系不可逆噶。所以咧，为咗周末嘅大餐又好，为咗大家平时食嘢咧唔会哆唻咪发嗦、肚屙又好啦，今日咧同一齐盘点一下啊，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咧，就系、是、五类调料嘅就系好娇贵嘅，你当佢大小姐得噶啦，就系咩咧？就系、是、高水分、高营养嘅酱料。比如话我哋煮餸咧，勾芡要用到嘅蚝油啦，或者系大家平时食西餐又好啦，或者系平时你谂住番茄炒蛋咧，嗰啲味咧会更加浓啲都好，你可能会用到番茄酱嘅吓。仲有沙律酱呢样嘢，咁呢啲咧其实佢水分大、营养高，开咗封之后咧，你往个灶台边放一放，唔使几日，你唔需要话你住喺一楼好潮湿，你住喺二十楼都系咁话噶啦，唔使几日咧，佢表面咧就会生出一层咧。即係發毛啊、變酸啊咁樣個菌嘅，即係如果我哋好似近視咁，你唔戴眼鏡，你可能都睇唔到。但係你一哇個頭望過去，不得了啦嚇！所以呢類型咧，一定啦係開封之後咧，要放入冰箱冷藏，千祈唔好偷懶，唔好嫌麻煩啦。
另外咧，就系一类咧，就系高脂肪嘅调料，譬如话芝麻酱、花生酱呢啲，仲有咧就系嗰种飘住一层红油嘅辣椒酱，特别系飘住红油辣椒酱，大家都好多朋友会觉得，哇，有辣椒嘅，啲菌都怕啦咁样，你怕啫，啲菌唔怕噶嘛。嗱呢类咧就最惊油脂氧化啦吓，产生一做咧嗰啲酸酸缩缩嘅味嘅。咁呢一种嘅酱咧，芝麻、花生啊、辣椒酱咧，如果你系开封之后常温之后放佢咧，顶多系一到三个礼拜咗紧嘅啫。所以平时真系食几多就攞几多，唔好成日成日成樽咁样反反复复又整下整下咁样吓，又要话加热又呢样嗰样，平时咧都系要冷藏保存嘅。好啦，咁第三类呢就好多人屋企都有啊，可以讲广东家庭呢屋企呢定有支腐乳啊、豆豉酱、黄豆酱嘅。咁呢类型呢其实佢系发酵豆制品，佢哋含盐量高，仲有少量酒精啊。咁亦都可以讲呢系有咗一个天生嘅金钟罩，可以放冰箱可以保存到几个月，但如果你唔放冰箱嘅话就唔得。同埋呢前提系你每一次你攞嗰砖腐乳出嚟，你每一次攞嗰对筷子要必须干净，唔好染住啲其他嘢啊，咩生水啊、油污，甚至啲口水咁样啊，咁啊令到呢啲咧就好容易会系即系发毛啊，或者系变质嘅。仲有一种咧就系高盐高酸嘅液体，譬如话豉油醋啊咁样吓，呢啲咧就系靠高盐高酸抑制细菌嘅，常温之下仲算稳定，但如果热或者系你放喺灶台边边咧，你知啦，煮餸咧一定系会热噶嘛，系咪？咁一热嘅温度嘅话咧，都系会容易变质噶，嗱一声放冰箱啦。咁你话哎呀盐啊糖啊嗰啲得唔得？嗰啲放耐啲得唔得？咁嗰啲需唔需要话特别留意？嗱，嗰啲都需要嘅、哦，你要密封避光同埋唔好受潮咯。盐咧基本就唔会坏嘅，但系糖咧就惊受潮结块啦。咁仲有啲干辣椒啊、八角呢啲又惊发毛啦，咁样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你话哎呀，咁点办啦？我谂住煮大餐啊，你以上讲嘅调料我全部都有、哦，咁仲用唔用得噶？大家可以去鉴别一下，用三招就得了。

去啊，睇到任何毛毛霉点，无论系白色嘅，亦或绿色嗰啲毛啊，特别系豆瓣酱呢一类咧，就千祈唔好话，哎呀，嗰啲毛我刮咗佢咪得咯，成樽抌好嘥嘅咁样。老实讲啊，即系悭嗰十几廿蚊啊，都唔够你之后其他嗰啲系咪？如果有啲咩咁入十字宾馆啊，前前后后几千蚊噶，大佬。所以咧就系调味料一定一定咧系要即系留意呢一个细节。因为呢即是好老土讲一句啦，病从口入系咪先。咁特别系即是家庭人员比较少嘅。咁大家去买一啲调料嘅时候呢，咁你就要留意唔好买啲大嘅，就算大嘅有几平都好。或者你可以分装放返去冰箱入面，或者系同啲朋友分享 ,ok, 冇问题，但要分返细樽啲。但如果你话哎呀我都系好少煮饭啊，或者系好少人食饭啊咁样，咁你就要买啲细包装囉，特别系嗰啲唔常用嘅香料啊等等嗰啲。同埋呢调味品呢最好就系少量多次咁样买啦。咁仲有个小妙招都提提大家，就系话好多人呢都有个好习惯，就係呢用支记号笔喺个樽底或者係个樽身嗰度寫个日期，咁你就知道诶呢樽嘢係几时开㗎啦。跟住你可以约摸计一计吓佢个保质期係几时，就唔需要话哎呀呢支究竟係几时买嘅呢，醒唔起啦咁样。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苦说，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同你喺星期五嘅早上一起听一听。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多人问我咧，平时系点样去调整自己嘅心态？冇嘢噶，真系运动加瞓觉咯。系啊，即系如果你睡眠嘅质量好啊，然之后咧就可以保持到一定嘅运动量嘅话咧，其实个人嗰个抗压能力咧都会强一啲。甚至咧，当你去面对小朋友吓嘅一啲扭扭教教嘅嘢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稍微平和少少。因为点解啊？因为开学嘅呢个星期咧，好多家长咧都话咧，真系已经系，唉，教佢做作业咧就系眼火爆啊咁样。眼火爆咧系一个形容词嚟噶，咁啊，但系咧如果系真实发生喺自己身上，有关于对眼又爆嘅话咧，咁就系大件事嚟噶啦。所以咧，真系奉献各位家长啊，调整自己心态，心平气和，真系我哋成年人最重要嘅修行之一啊！对自己身体负责，情绪实在系太紧要啦。嗱，激到血管爆炸咧，你听起身好似一句夸张嘅说话，但系现实生活当中真系会发生嘅。就先几日啫，武汉有位家长因为检查暑假作业，发现细路仔做得敷敷显显、潦潦草草咁样，大发雷霆。结果咧，几个钟头之后咧，呢位家长发现自己右眼眼白咧就红咗一大片啊！咁去医院一睇咧，就确诊为咩啊？结膜下出血，通俗啲嚟讲就系将眼入边嘅血管激爆咗啦。真系唔系讲笑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嚟了解一下吓，发生咩事咧？咁样究竟系点样将个血管激爆嘅咧？咁样除咗眼睛之外，仲有边啲地方咧正在咧就系抖抖震啦吓？咁啊，我哋亦都系即系了解咗啊！咁啊，武汉方面咧有位金雅女教授咧，就同大家讲咗一个比较详细嘅科普来龙去脉，就讲讲呢位家长啊，佢系点解话一嬲咧个眼睛先遭殃？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我哋血管就好似咧一条有弹性嘅橡皮管咁样。当你暴怒，即系好嬲啊，嬲到爆，或者极度焦虑嘅时候咧，身体就会进入一种咧战斗状态。第一，交感神经会兴奋，心跳加速，血压喺几秒钟之内咧。猛咁往上飙。第二个，当你大嗌大叫嘅时候呢，胸腹腔压力升高，就相当于俾你嘅头面部嘅血管又加咗一道塞车嘅压力，即係嗰啲压力呢又上咗去头血管嗰度。第三个就係眼睛表面嘅毛细血管壁呢，其实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冇咩肌肉支撑，所以呢真係比较脆弱㗎。咁喺呢一种呢内忧外患夹击之下呢，薄薄的一层血管壁实在是顶不住的，砰一声一溜爆的了，就是这样。血管液渗出来，眼白自然就红了一片了。其实个原理就好像我们的膝头哥嗨嗨碰碰撞了栋门，你发现它青了一样。不过眼睛这层膜是透明的，所以见到就是鲜红色，就是特别得人惊的。但是如果仅仅是眼白红了，视力没有影响又唔使慌住，因为呢个属于结膜下出血咧，一到两个星期身体咧自己会吸收咗嘅，就好似皮肤上面嗰啲淤青咁样咧，隔段时间都会唔见咗。咁但系麻烦嘅就系咧，如果你成日都系咁爆嘅话，你谂下爆一次爆两次，后果系非常严重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就系心平气和，真系唔好激到咧眼火爆啊，唔好激到咧自己心脏有问题啊，真系好麻烦嘅。咁生活当中咧，除咗话一啲比较爆嘅脾气会令到我哋受伤害之外咧，另外呢啲细节都要留意。第一就系用力过猛，譬如话你咳系好大力咁咳嘅，或者去厕所嘅时候好用力咁屙嘅，或者系搬重嘢搬得比较多嘅。嗱，好多老年人咧个脑出血就发生喺马桶上面啦。第二个就系生活坏习惯啦，长期挨夜啊，用力捽眼啊，成日8+1啊，吞云吐雾啊，都喺度咧，就系慢慢咁去损伤血管壁，但你又唔知嘅。第三就系基础病，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咧，血管早就已经系又脆又硬，更加容易出问题嘅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唔好攞人哋嘅错误嚟惩罚自己嘅血管啊！周末到咗啦，咁啊又系时候，即系又同小朋友两日，即系近距离接触啦，所以咧就要喺呢一个时候咧。

提醒下大家，如果你本身血压偏高，心脏唔多好嘅，更加应该保护好自己嘅情绪啦。有啲朋友问我就话：，哎呀，我唔知道自己系咪血压高、啊，我唔知道自己咧系咪好脆皮、啊，我觉得平时冇乜嘢，但系近期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做啲嘢轻轻做啲嘢都好攰啊，系咪老啊咁样吓、啊？我会发现咧，就系好多家长都系咁样讲吓、啊。我谂应该系同心情同埋身体嘅状态有关，因为咧就系、是、自己嘅状态你唔掌握嘅话咧，好多事你遇到就系措手不及啦，气大伤身啊，仲有一种隐形伤害咧，就系好多朋友都会忽略咗，就系、是。成日嬲爆爆，但系唔敢讲吓，即系成日忍住忍住，有咩事咧就系匿埋喺个心入边，你唔会发泄嘅，亦都唔去消化，系自己慢慢去内耗你自己吓。咁如果暴脾气啊，成日嬲爆爆嗰啲伤嘅血管啦，咁呢种咧就系闷脾气咧，伤嘅又系边度咧？伤嘅就系我哋身体上面一个好似小蝴蝶咁样嘅器官甲状腺，佢就喺我哋条颈上面嘅。系啦，喺喉咙嘅下方，因为形象就好似一只蝴蝶趴喺嗰度咁，咁又好似古代士兵着嘅盔甲啊，所以咧就叫做甲状腺。佢虽然咧就系唔系好大嘅一个体积，但系佢功能系不得了嘅，因为佢系我哋人体嘅发动机，掌管住大家嘅新陈代谢、心跳速度、体温调节，甚至会影响你嘅情绪。如果你嘅激素多咧，甲亢咧，你会怕热啦、多汗啦、心慌手震，人都会变得易嬲嘅，而激素少咧就系甲减啦，你会好怕冻啦，好冇力啦，又好眼瞓啦，成个人咧好似棵草啊，冇咗太阳嗰种感觉吓，好似一部冇咗油嘅车咁样。咁而我哋一般体检报告比较常见嘅就系甲状腺结节啊，好多嘅女性咁啊。即系有啲女性咧，就成日摸到自己条颈，好似有啲嘢啊，一粒粒啊，或者系棘住棘住唔顺滑啊，咁样吓，咁可能都系有呢样嘢。不过好消息嘅系咧，绝大多数都系良性嘅吓，咁啊恶性嘅概率系低过5%。但系究竟系恶性定良性咧，你自己系判断唔到嘅吓。你自己摸到，可能你摸到有少少，但系咧以前嚟讲咧。即系只能够摸到大嘅，但系如果你用一啲高科技检查手段咧，就可以连2-3毫米嘅小结节都可以发现，检出率咧系会高好多。咁啊，如果你话平时咧都系好容易嬲嘅，好焦虑嘅，长期压力好大嘅，成个身度咧孭住好多嘅大项目嘅，唔知点做嘅，长期挨夜嘅，其实都系会影响你嘅内分泌系统会紊乱啊。咁可能咧会容易诱发咧桥本甲状腺炎呢一类自身免疫类嘅疾病噶。所以咧挨夜挨嘅系甲状腺嘅寿命，呢样嘢大家要知道啦。咁好多朋友话，咁我点样可以了解到呢我自己依家个甲状腺系咩情况，同埋我啲血管啊、血压啊咩情况啦？好简单，就系体检啦吓。体检咁啊，医生咧就专业嘅医生啊，每一科咧都会对应嘅医生会同你检翻，而且依家嘅设备咧能够检出嘅一个精确率都系高好多，咁所以好多嘢你可以喺好轻嘅时候你就发现，好轻嘅时候你就可以解决，而唔至于话，哎呀，到时真系一粒粒一撅撅，然之后条颈又肿起身，跟住啲朋友同事又话，喂，你条颈做咩？快啲去睇下啦！嗰阵咧，你可能真系要停工大半年噶啦吓，所以建议大家啦，35岁开始或者讲30岁开始咧，每年系做一次甲状腺嘅彩超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嘅人咧，更加系6-10个月。查一次嘅吓，咁今次咧亦都系倒数倒计时3日，因为今日星期五啦。咁呢个套餐咧，下个星期就冇噶啦，系499蚊嘅一个健康西茶套餐，特别系针对呢个甲状腺方面噶。嗱，讲到体检嘅话咧，我知道大家咧就自拍两件事，一个系贵啦，二个系项目唔周全啦咁样。咁但系呢一套499蚊套餐原价1000几蚊，真系现兜兜帮你悭咗1000几蚊。1000出头啦吓，一原价1400几，咁依家系499，只系呢个礼拜嘅福利嚟嘅啫。咁啊，呢个检查入边有乜嘢咧？嗱，有啱先所讲嘅针对性嘅甲状腺彩超，喺好多常规体检，譬如话你喺公司检查啊咩嗰啲咧，佢唔会帮你检呢个项目噶嘛。你要检嘅话，你自己额外加钱都要几嚿水噶嘛。但系我哋呢个499套餐入边咧，就已经包含咗呢个甲状腺彩超噶啦。另外咧，男性35项，女性35项，已婚女性37项的深度检查都有的。

平时忙住工作，忙住凑仔，忙住加班嘅，将屋企人照顾得妥妥当当，但系成日忘记咗自己嘅，将公司啲工作即系非常周全咁去搞掂嘅，人哋都唔需要话再跟手尾，但系咧就耗费咗你自己嘅，就真系要 check 一 check 啦，查一查啦。经常觉得好眼瞓嘅，冇力嘅，成日乌眉瞌睡啊，即系坐喺度咧，又觉得个头咧就嗡下嗡下咁样，冇嚟精神嘅，或者系反应比较迟钝嘅，注意力唔集中嘅，情绪容易低落，甚至暴躁嘅，体重莫名增加，皮肤干燥啊，甩头发好严重嘅，比人哋要更加怕冻吓，点样咧都出唔到汗嘅啲朋友仔，真系要对自己好啲啦。499蚊帮自己安排一次比较针对性的体检啊。499蚊有时候真的甚至即是上不到一堂课的哈。咁但是呢用它来做一次全面的筛查，至少你知道你自己身体情况是点。当下次或者你要发脾气或者是要焗住啲闷气的时候，你都要提醒自己。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即是检查完之后呢，将份体检报告啊折一个角放在自己的手机入面。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呢，你望一望它。咁你发现呢就係冇乜嘢比你嘅身体健康更重要啦。咁如果你想预约检查嘅话呢，可以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微信就係 1802810609。嗱，记得啦，要加我哋小助理先可以享受到呢个福利嘅。倒计时三日，即係今日星期五，听日星期六，后日星期日。今日团咗嘅话，其实你预约得早，你周末有时间都可以去做㗎。用三个钟头左右啦。咁就可以搞掂㗎啦。咁记得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啦。1802810609。即係安排预约咗之后呢，就唔需要话等好耐嘅。就唔至于话有时候你喺个嗰度等个 B 超，可能要等一个晏昼啊，然后甚至係第二日又要再嚟啊咁样。呢个健康体检嘅话呢，个时间安排上面呢仲係比较科学比较高效一啲嘅。OK， 咁大家加咗我哋嘅微信之后呢，你可以係了解更多啊，咁亦都可以提早去预约返。检查完之后呢，仲包含一餐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嘅，做完都唔阻你翻工，亦都唔阻你凑仔啊。系啦，咁即系对自己嘅偏爱咧，几多都唔嫌多，但系咧好多朋友偏偏就唔够爱自己啊。咁你究竟选择一个点样嘅生活状态咧？你究竟即系将唔将自己当系一个特别嘅人啦，或者系我都想即系为我另一半去安排呢个体检套餐咁样，其实都好值得嘅。系咯，唔知点解我就谂起佢，仲有谂起呢只歌啊！特别的人，嚟自方大同作品，送俾你。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有人觉得开车系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嘅各种款式嘅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系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咧，慢慢觉得揸车都系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哋嘅精气神，限制咗我哋身体嘅锻炼，对于专业嘅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今为王。

0: 买家话事嘅黄金档期，不妨趁住闲暇嘅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嘅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哋驾驶九零一帮手噶，无论系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啦，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嘅问题系唔肯换车咩？问题系冇钱啊嘛。如果有此烦恼嘅朋友，咁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啦，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系唔开车嘅，甚至设定只有一日系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唔同嘅感受。而呢个礼拜啊，学生嘅新学期就开始啦，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啦，唔开车啊，点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冇车开又好麻烦嘅。殊不知，好多时候麻烦嘅根本唔系因为繁忙嘅交通，更唔系因为车辆嘅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嘅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嘅烦恼咧都会迎刃而解啦。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系我哋要深信，无论乜嘢问题，总有相应嘅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颈。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好想发脾气，但是没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定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不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了。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天介绍给你的是顺德溶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无定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咋臨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还会帮你升级多2项检查添。一共有多少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的话升级到37项的筛查。今次这个检查是专项专检，如果成日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的，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现在通通只需要499元。还有增值服务的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和免费停车都包埋给你啦。什么都不用操心，个人到就搞定啦。身体不会讲嘢，但是佢从来都不会讲大话的。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係掹唔返啦。499元帮自己做返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係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 到。

0: 还好嘛。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即刻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係 180-2818-0609。记得啦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
4: 支付宝
3: 搭上
4: 十块钱。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9:56，继续翻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咁啊，9-10咧就系我哋节目直播嘅一个时间啦。见到鸿运锦鲤啊，边度啊，嗰度啊，咁样啊，仲有啲蓝天啊，咁样啊，维维话终于挨到星期五啊，我个心已经放假啦。咁啊，放假咧都需要匹配上一啲美食，系咪？好多朋友话咧，周末无论一日两日，亦或半日都好啦，都希望咧可以他调啲，可以咧就瞓到自然醒，或者系可以有个舒舒服服嘅躺平时间，唔想再煮饭咁样。真系每个人嘅节奏都唔一样吓。啱先有班朋友就话周末咧反而系会中意煮嘢食多啲，咁有班朋友就话咧，哎，我唔想煮饭啊咁样。攰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偷鸡嘅办法、偷懒办法啦。咁可以咧就系整翻啲早餐、早茶食下，咁啊当系中式嘅 brunch 啊，早午餐咯。周末喺屋企咧，想好好地饮翻个早茶都 OK 吓。今日咧呢个机制系特别啱中意食虾饺嘅朋友噶，嚟自顺顺得得呢个老字号嘅49.9元嘅早茶套组就系虾饺王五包啊，冇错啦，蒸一蒸就可以上台，皮薄到透光，咬开就系成粒鲜嫩嘅大虾仁。咁而且咧，我哋亦都系现场有去探厂啊，咁大家所见即所得，你都见到真系真材实料噶吓。佢哋想睇个视频嘅话咧，可以喺视频号揾翻顺德厂仔呢个号，咁啊可以见翻我哋去现场探厂啲虾饺王系点样整出嚟噶啦。咁喺屋企咧，你只需要咧就蒸十分钟就可以啦，蒸之前都唔使解冻添噃吓。朝早起身或者系中午起身，你无论几点钟想蒸都得嘅，蒸8-10分钟就可以食得啦。计落嚟咧，一笼虾饺唔使10元鸡添吓。你如果出去食嘅话咧，虾饺王起码都28啦，系咪先？平咗一大橛啊！咁啊，亦都系可以安安静静咁去食翻啲靓嘢。咁点样囤翻屋企咧？好简单吓，可以咧即刻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吓。顺心伴打开之后咧，主页面咧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可以揾到，或者直接搜顺顺德德都 OK 嘅。如果你话除咗中式嘅早茶之外咧，仲想整翻啲咧就稍为西式少少嘅，譬如话又整翻啲肠仔啊、烟肉啊咁样都 OK 吓。咁啊，同样地都系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咧，你就可以揾到噶啦。系嚟自顺泰嘅胜利堡鸡肉肠啦，以及咧就系其他一啲比较西式嘅早餐早茶都 OK， 而且依家非常抵买啊 ！FM90.1 优选啦，打开呢一个嘅页面之后咧，46.9元到手有3包鸡肉肠吓，一包咧成10条嘅。天气变化快啊，咁啊有时候咧真系唔想煮饭，或者有时候真系好攰，但系又好肚饿嘅时候，咁啊快快脆脆10分钟、8分钟啊，叮叮佢，又或者系蒸蒸佢都 OK 嘅。打开顺心伴啦，有好多好多惊喜陆续有嚟啊！我哋拣选嘅都系我哋自己都会经常复购嘅一啲好物。咁啊，顺心伴咧就喺微信小程序上面可以揾到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再见。佛山人。

0: 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受到熱帶風暴級颱風沙德爾的殘餘環流影響，4號下午到5號順德區會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過程，陣風5到7級。咁而沙德爾的路徑以及是強度發展，受到科羅旺互旋效應以及是弱冷空氣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裡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氣象局最新的預報預警訊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是亲子玩乐，还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8: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纯心伴，朝朝精选。
8: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哦，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90.1顺德网络，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

0: 天气状况，尚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受到熱帶風暴級颱風沙德爾的殘餘環流影響，4號下午到5號順德區會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過程，陣風5到7級。咁而沙德爾的路徑以及是強度發展，受到科羅旺互旋效應以及是弱冷空氣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裡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氣象局最新的預報預警訊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是亲子玩乐，还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交通消息。
2: 啱啱收到的消息，在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行车缓慢，另外安利特大桥往灵教方向同样步慢，顺潘路的大金山公园往乐松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步慢。今次看看高速方面的，西二环丹造立家往西桥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灵教方向，大江高速的潘村立交往北滘方向，广佛兆高速女士立交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步慢。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在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安利特大桥往灵滘方向，顺潘路的大金山公园往乐松方向现时步慢。另外提提各位，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留港口路节点的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留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的1月21号。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声零距离。
0: 9月8号北滘中学、伦滘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嚟到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喺八路五街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系行车比较缓慢。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爆慢啊。咁另外，高速方面嘅西二环丹灶立交往西桥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行车缓慢。咁提提各位，顺德嘅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咧系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是收窄，当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归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

0: 另外提提你，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应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真南路、落龙路。外围过境嘅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同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正式嘅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6分。
1: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1: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2: 各位，上次嗰度有个恶耶，佢发起啷礼，一脚踢过企堂裤浪度，企堂就连忙用铜水波向下一挡，哐一声，嘿，铜波就当堂俾佢踢凹咗。王太心谂，哇，呢、這个人都几有脚力噶噃。于是问隔篱睇嘢嘅人：，這个恶耶系边个嚟噶？唔通佢只脚系伤咗钢板嘅？有个话啦，哦，官山去开武馆嗰个牛虫咯，花名叫牛精虫，其实系佢冇道理嘅。人哋同佢斟水，佢一转身撞亲人哋个水煲，写多啲落去身上啫嘛，又话人哋专登录佢噶嘛，分明系发烂渣。咪咁大声啊，俾人听到噶。又有个话啦，听讲佢对脚咧踢过沙袋，踢过树浆，有人叫佢做铁脚牛。王太心谂啦，唔怪得啦，真系有中错状元，冇改错花名。又睇下嗰个企堂，任人哋拳脚齐飞，只系一味闪避，始终都冇还到手。睇佢身法敏捷，唔似系普通嘅人。於是又问啦，咁嗰个企堂系边个啊？咪呢度个伙计茶煲林咯。正喺呢个时候，侍头啊急急脚咁赶嚟，对牛精虫频频拱手话：牛师傅，有事慢慢讲，有事慢慢讲。恕我老陈系对你唔住就系啦，万大事情，俾翻几分薄面我吓。又有几个伙计走埋嚟，有啲将茶煲諗拖开，有啲执十煲台灯扫返干净笪地。侍头又陪住笑容，猛咁打工作揖，又斟茶又递烟。牛精虫先至冇得好讲，一场风波先係平静咗落嚟。当晚王太瞓喺床上，諗起日头茶楼所见，总係諗来諗去，瞓来瞓去佢都瞓唔着，心谂牛精虫就身为教头，手脚都算快噶啦，但系佢打来打去，连人哋嘅三尾都揩唔到，白嘥气力。嗰、那个茶煲谂，嚟得自由淡定，又唔见佢点样紧张噃，居然下下都能够避过，又难得佢咁好涵养，始终都冇还到手。看来他还不是一个武林高手，隐姓埋名来到这里都未定。如果能够他指点下我，啊，这就好了。眨眼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王太去花园探亲，无意中听路上的行人讲，说少林洪熙官来了探步教功夫。王太是个后辈的人，十分钟意技击嘅，得闲嘅时候亦曾经跟过村中嘅人舞刀弄棒，只苦无一个良师指导。一听咁讲，大感兴趣，于是控埋佢又倾埋一份。听见有个人话，洪熙官有个师弟叫做陆亚彩，听讲话去咗南海，知南海咁大，又唔知去咗边度呢？有个话啦，陆亚彩就最好认㗎啦，听讲话佢左臂就有龙，右臂就有虎，心口就有一个好大嘅隐字嘅。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王太忽然諗起当日明香茶楼牛精虫所打个企堂茶煲諗，睇佢身法敏捷，会唔会係陆亚彩呢？如果係就好啦，一定拜佢为师，投身到少林门下。佢翻到六洲村之后， 皇太一得闲就去官身去香饼茶楼市饮茶，专登留心下茶煲諗，希望佢就系六亚彩。细心睇呢个人，40岁左右，生得圆口圆面，黑实实，左膊搭住块布，右手揸住个水煲，将只笑面迎下。睇佢手脚利落，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似系个武道中人。不禁系微微岌一岌头，估佢就系六亚彩啦。但系有一日，见佢卷高三袖做嘢嘅时候，唔见佢两臂黑有龙虎，当堂好似皮球泄咗气一样，大失所望。且讲皇太乡中有个老友，啲系大眼耳，同皇太好倾得埋嘅。有一日喺闲谈之中。

大眼耳一话，自己有个阿叔喺官山墟香茗茶楼处做后和嘅咁。王太一听，吓佢兴趣又嚟啦，心谂不如同佢阿叔结识，打听明白究竟佢系唔系六亚彩咁都好噶，都可以了解佢嘅情况，亦都可以了却心中一件事啊。于是提出话，想同佢阿叔相识，学翻啲手势，炒翻几味餸咁。大眼耳系一口应承。咁第二日，两个人到香茗茶楼饮茶。大眼耳叫咗阿叔出嚟，就介绍同王大相识。大家都系乡里，一倾开就好快熟络。大眼耳阿叔呢，就人叫佢七叔。七叔个人好倾嘅，两杯落肚就无所不谈。王太专登倾起嗰日俾牛精虫追打嗰个企堂，七叔就话咯：哦，嗰、那个叫茶煲林啊嘛，佢个人做嘢几爽手嘅，不过佢个人有啲怪。王太斟咗杯酒俾佢讲：七叔啊，茶煲林点样怪法嘅呢？七叔啊，刮声将杯酒倒落肚，就跟住话啦：讲起茶煲林呢，嗱，你话怪唔怪呢？但系咁啊，唔怪又怪嘛。咁七叔，咁点话噶？佢个人一唔好烟，二唔饮酒，喺呢度又冇亲戚，又冇老婆，只个奉旨就唔好老举仔嘅，确系好仔。呢啲呢系唔怪啊？古怪嘅就系、是、佢晚晚收咗工之后，实话去田边捉蛤乸，翻风落雨都冇歇到嘅。翻嚟实有多少蛤乸，煲田鸡粥请我哋宵夜，变咗我哋就晚晚食夜粥。我都食过好多晚夜粥噶啦，不过唔系打功夫啫。王太心中一动，内中一定有文章噶啦。佢个人奇就奇在呢一度，好等我装下佢至得。当晚，王太就坐喺香茗茶楼前边一棵大榕树下，整成好似透凉咁样，就专等茶煲林出嚟。冇几耐，茶煲林真系出嚟啦。好似七叔所讲嘅一样，孭住个竹铃，真系好似去捉田鸡咁。王太就静静地啊吊住佢尾，只见佢行到西樵山下田边，忽然一转，转入西樵山白云洞山谷里边。王太心谂啦，佢边度去啊？去过树捉田鸡。点都系捉田鸡嘅，而系入山。爷妈妈知佢入山做乜嘢呢？喂，里面系十几户人家，唔通佢系做贼？但系做贼都唔会晚晚去嘅。咁王太就满腹疑团，离远啊吊住佢尾，自己静静地行埋山边山坡树林里边。轻轻拨开树枝就望过去，只见茶煲林企喺空地度，除晒上衣，开拳扎马，我踢抛拳、冲拳、风卷霹雳、岩落平沙、大鹏展翅、闪展腾罗、中横跳跃，一下比一下快，一下比一下猛，拳风呼啸，地下嘅落叶泥沙纷纷吹起。睇到王太人眼都花晒，忽然见茶煲林跳埋嚿大石旁边，一掌劈落大石树，啪一声，嗰、那个大石当堂爆开。茶煲林对住其中一嚿一脚踢过去，将嚿石踢成几丈。呢嚿石头啊，闲闲地都有四百斤重。使王太大为震惊，哇！
真厉害啦。俗语有讲，真人不无相，无相不真人，这句说话珍珠都冇咁真。如果嗰日茶煲諗一出手啊，十个牛精虫都玩完啦。可见佢呢个人涵养好深。咁佢系咪六亚彩呢？等我睇清楚先。只见茶煲諗练完手拳，抹一抹汗，就转过身嚟。哦，呢次喺月光之下睇得清清楚楚，心口果然刺住一个好大嘅忍字。左臂唔系一条龙，右臂唔系一只虎咩？不过喺上臂近住膊头嗰度，唔怪得嗰人见佢卷高衫袖都睇唔到啦。冇错，呢、这个就系少林英雄六亚彩。总算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揾到佢啦。皇太想马上跑埋去叫声师傅，即回心谂下，唔得，咁样好唐突嘅。佢又唔知道自己咩人，杀唔睬我啦，心急啊食唔到热饭，都要谂个办法同佢相识，然后先至可以谈拜师两个字。着一珠系咁，于是佢不动声色，翻回自己屋企，谂咗条计策啦。过得两日，皇太人买咗烧酒、饼食之类嘅礼物嚟到香茗茶楼，托大眼耳对七叔话：自己好鍾意煮菜，想学下七叔嘅厨艺咁样。七叔啊，见到烧酒，马上啊笑口吟吟咁话：得，唉，而家呢度唔够人手，我同侍手讲声，咪入嚟做个帮厨咯。咁皇太入咗香茗楼。做嘢相当勤快，又抵得諗，又惠得人，人缘又好。好快就同茶楼嘅人相熟，尤其是对茶煲諗相当敬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又半年去咗啦。有一日啊，皇太请茶煲諗到自己屋企坐落，茶煲諗好高兴咁答应，到咗皇太屋企。皇太又担张太师椅出嚟，就摆正中间，恭请茶煲諗坐落。茶煲諗以为个客气啫，就推迟不过，就只好坐落啦。点知一坐落之后，皇太忽然刮声鬼自己面前，口声：师傅在上，请受小徒三拜。讲完，刮刮刮，扣咗三个响头。茶煲諗啊，当堂愕然。正想扶起身问他有没有搞错的。皇太未曾等他开声就马上话了。在下六州乡皇太，甘愿做牛做马，拜大林哥为师。大林哥实为少林英雄六亚彩，小弟已经知道了。望师傅不要怪小徒鲁莽，收我为徒，纳入少林门下，学习少林拳术，真系三生有幸啦！讲完猛金叩头，六亚彩就大为惊奇，连忙问：点解会知道嘅咧？咁皇太亦唔隐瞒，将经过一五一十讲出。六亚彩到呢个时候已经系无话好讲啦，佢知道自己嘅庐山真面目迟早会俾人发现嘅，实会有人拜师求学。不过缘分未到嘅啫，而家皇太拜自己为师，乃天意。谂到呢度，双手扶起皇太话：，沿途请起。皇太见佢答应啦，高兴到成个人跳起嚟。六亚彩忽然谂起，师尊至善禅师临分手嘅时候，曾经送自己一个锦囊。话三年之后必有奇遇咁，锦囊里边有首佛偈，自己又百思不得其解，而家能唔能够解得通呢？谂到呢度，马上打开嚟睇下，偈语系咁写嘅：红尘白浪两茫茫，可闻朝间有苦藏。若而中间能通泰，
苦当归山莫轻狂。

0: 陆亚彩谂下谂下，哦，佢明白啦。红尘系指自己，白浪系指皇太。皇太系朝奸府，亚彩同皇太相遇之后，苦当归山，切勿泄露咁嘅。于是陆亚彩同皇太就离开西朝，到广州白云山里边隐居，就日日练武。皇太得陆亚彩真传，练成罗汉金钱镖、伏虎拳、五郎八卦棍等绝技，名震南海，成为一代嘅宗师。咁皇太将自己点样拜陆亚彩为师嘅故事讲完，黄飞鸿听到入晒神，瞪大双眼问啦：阿爷，咁你以前学嘢都几辛苦噶噃？梗系啦，弱求强，中强衰，下苦中苦啊嘛。而家有阿爷阿爸教你，你真系执咗福啦，俾啲心机学啦。系，咁阿爷而家教过乜嘢呢？我就教你一手五郎八卦棍啦。
1: 五郎系边五只狼啊？五只狼好好八卦噶。
0: 唔系，五郎系北宋大帅杨继业嘅第五个仔，只叫杨延德。金沙滩双龙会，宋太宗中咗敌人嘅奸计，大郎杨延平扮作太宗为万岁而死，二郎延定扮八年王身亡，三郎被乱马踩如泥浆，四郎流落藩邦，五郎杀出重围之后，他心寒意冷，看破红尘，在五台山上做了和尚。他将杨家枪法改为棍用，按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四象，四象变八卦，八卦再化为八百六十四卦，所以叫做五郎八卦棍。杨家枪法是天下闻名的。黄飞鸿听讲话由杨家枪法变出来的嘛，好高兴就掠住要学。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两年的勤学苦练，黄飞鸿已经将这一手棍舞到虎虎生风，烂熟非常了。哈，点知就树大招风，又引出了无端的风浪。在黄飞鸿十六岁那年，黄麒英见乡下揾食艰难，于是全家搬出嚟省城，在西关靖远街就开了一间宝芝林生草药铺，卖生草药兼医跌打。至初嚟报道，广州百姓鬼知你一间药铺咩？为了传扬一下招牌，黄飞鸿周时在街边卖武，每开一次档，实玩一手五郎八卦棍嘅。有日啊，黄飞鸿照常同一个伙计在街头打响铜锣，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引动了不少行人驻足。黄飞鸿就用江湖口吻话啦：伙计慢打锣，打得锣多锣炒耳啊！伙计应一声：炒猪耳，打得更多夜又长。炒猪肠，两个人一唱一和，引到睇嘢嘅人啊，咔咔声笑。跟住又话啦：功夫家家有，绝技啊最难求。细佬叫黄飞鸿，祖师系陆亚彩。细佬七岁随父学艺，鸡鸣起舞，一日三功，才得略有成就。好丑难为众论，公道自有人心。等阵间玩快手家传嘅五郎八卦棍俾大家睇下。如果小子有咩差错马步、出错拳头，或者棍头出手、棍尾搏亲、有咩冬瓜豆腐，请各位叔伯兄弟千祈唔好见笑，多多包涵，做个书朋好友，哎，唔系猪朋狗友啊！众人听闻又咔咔声笑咗上嚟。

0: 跟一望，见系个黑面佬，唔识得嘅，都同未知仁兄驾到，失礼失礼。你就系黄麒英啦，系唔知老兄从何处而嚟，有咩贵干呢？我就叫马龙，由黄沙郑大雄武馆而嚟嘅。我师傅郑大雄有封信俾你，请你听日中午高二玉步到西瓜县城基决一雌雄。讲完交封信俾黄麒英，转身就走。一决雌雄，黄麒英觉得奇怪啦。我哋嚟阳城冇几耐，人都唔方识多个，边度有得罪人要找我一决雌雄咁交关呢？连忙将封信拆开嚟睇下，只见封信系咁写嘅：黄麒英师傅英鉴，令郎黄飞鸿在江湖中夜郎自大，自称八卦棍，是世上无双。说什么锣响惊鸾凤，棍出伏英雄，并诋毁我们之左手钓鱼棍。我认为左手钓鱼棍是举世无双，非与之八卦棍也。为印证此棍法，请明日响午同令郎而玉步到西瓜县一地分见雌雄，好让世人一辨是我郑大雄之左手钓鱼棍，还是令郎之八卦棍，可在世上称雄。勿在黄婆卖瓜，请依约前来，勿被同道所笑。下边系年月日，有落款。各位，未知黄麒英系点处置呢件事呢？我下次再续。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九零一，新提德 FM 九零点一。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6: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清晰。

0: 雲海，真係瞓喺江南秋色裏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際酒店負88米啊！世界十大建築奇蹟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設計，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開，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受到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4号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阵风5到7级。咁而沙德尔嘅路径以及系强度发展，受到科罗旺护船效应以及系弱冷空气嘅影响，存在好大嘅不确定性。喺呢度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系亲子玩乐，仲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信德公谈世界。
7: 佢最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9点窗口冇人到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工噶啦，部分人员系去咗参加内部嘅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嘅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系平息了噶啦，个只但系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嚟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话，带手机入去都系断章取义嘅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系老百姓离唔开嘅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提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

0: 以嚟一个大厅，佢话禁止携带手机入内，再加上工作人员嘅阿句，带手机入去都系断章取义、乱鬼咁棒，咁样嘅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呢件事嘅性质已经唔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无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嘅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唔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嘅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寸嘅可能。佢离陀逻辑，你话几咁荒唐啊啦！佢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延唱事实嘅困扰，个别片段剪斗虚伪嘅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嚟不必要嘅压力。佢只但系被群众误会，只系偶然嘅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系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嘅防范对象咩？即使系办事嘅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呢个本嚟亦系一种正当嘅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唔够全面，之但系正确嘅应对办法系用事实回应质疑，用诚意改进不足。而唔系将所有可能起麻烦嘅工具拦截喺门外边，内部开新会、业务配分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风，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嘅时候，亦应该摆个提示摆喺度提醒。呢一处事件里边，工位上边冇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你啲问题正好系通过群众拍摄先至暴露出嚟嘅。如果简单咁样将箭头挡喺门外，问题唔会自动消失，只系少咗一条发现问题嘅渠道。惊被拍摄，本质上系惊暴露管理上边嘅漏洞。真正经得起检验嘅政务服务，应该系敢于直面群众嘅镜头。值得追问嘅系，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系公共服务场所，唔系泄密单位。现行嘅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你一类场所。喺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嘅你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箭头，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箭头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点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箭头检验的服务台，先至是化解质疑、献得信任的治本之策。佢当然啦，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嗰支但系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唔应该顺口开河、无端指责。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登革热。

0: 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1: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信心伴，朝朝精选。
1: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2-12元噶啦。想整多3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你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啊！虾饺皇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丹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元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

0: 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十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得得，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咁简单。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3。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搞点压力，三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仲好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 Hi-Fi、 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是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家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么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又好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了。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6。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2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醒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15: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筋，系医务警报啊！
16: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6: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8: 小周末好快乐，咁快又嚟到星期五咯。
19: 哇哇，压翻稳啊嘛，咁样系咪？系今日星期五啦，咁啊下昼2:32啊，咁啊马上就33啦，咁啊亦都继续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嘅吓，直播室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度喺度，咁啊亦都继续为大家讲讲呢个健康方面嘅一个即系希望大家培养一啲嘅习惯啦，咁啊同埋咧要戒除一啲唔好嘅坏习惯啊。
18: 咁其实即系随住呢一个节目不断咁样嘅累积啦，我发觉我自己

0: 越嚟越唔正常嘅，指嗰个精神状态。
1: 你知好啦，
0: 我搭档都好辛苦噶，每一日
1: 辛苦辛苦，真系好辛苦，
0: 真系好辛苦嘅。每一日就系要照顾住、落住我嘅情绪，兜住我嘅情绪。
1: 其实我被逼嘅啫，即系如果唔系开咪嘅话咧，我应该系走咗噶啦。
0: 咁又唔系嘅，平时我都折磨你不少。
1: 你知好。即係呢個係我哋即係平時嘅一個狀態咧，就係即係彼此之間比較玩得埋嘅，事實真係咁樣嘅，即係都會，即係我哋節目都應該知道嘅，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都當咗大家係朋友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係直斥你哋做得唔好嘅地方嚇，咁啊都係希望咧就係即係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嘅即係保持一個好嘅健康啦咁樣，呢個係即係我哋最希望嘅，即係希望大家都會即係嗰個身體健康，即係除咗喺你生日嘅時候會咁樣祝福你之外咧，我哋希望每個工作日咧。都会系将呢个即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呢个祝福咧，就送到每一位听众嘅一个耳边咁样嘅吓。
0: 做咩啊？贺寿啊？今日
1: 系啦，我就即系再突然之间即系去希望人哋身体健康啦。好似平时咧
0: 有啲突兀啊，老细
1: 系即平时只可以系喺呢一个嘅生日嘅时候讲啦。但系我哋好似每日都讲紧咁样啊。
0: 咁确实咧，健康呢一样嘢系真系时时刻刻都要系提高呢个健康嘅意识喺度嘅，一定要系有呢个意识，你嘅行动先会随住你嘅思想而。進行噶嘛，
1: 冇錯啦。
0: 咁咧，即係其實近排啊，因為唔知係颱風天定係秋風天咧，個人都有些許傷春悲秋咁樣，
1: 即有啲秋意嘅感覺，
0: 秋秋地咁啊，條神經又咁，硬係就覺得哎呀，即係呢個夏秋嘅交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情緒有啲低落啦，食唔安啦，瞓唔落啦，甚至係對日常嘅一啲活動咧冇曬興趣咁樣。咁我即係。都有一兩刻嘅 moment 係咁樣，咁但係好快又 OK 翻㗎啦。
1: 你被逼嘅啫，好快 OK 翻啦，被逼。
0: 咁其實話即係講到呢一個夏天同埋秋天嘅啱啱交接嘅時候啦，氣温啊、光照啊呢啲嘅因素都會逐漸變化。咁而呢啲變化咧，都係會直接影響住人體嘅神經遞質嘅一啲分泌啦，仲有係生物鐘，咁就好容易會引發情緒以及係睡眠嘅波動啦。咁如果你發現近排自己嘅情緒比較起起伏伏，同埋瞓觉瞓得唔好，麻麻地嘅时候，都唔好话太过执着于发生咩事啊，到底做乜嘢啊，不断咁样会产生一啲焦虑嘅情绪喺度，
1: 同埋唔好自责啊，
0: 系啊，唔好自责，其实或多或少同我哋而家嘅环境都系有。关系喺度噶，你先唔好话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噶？我近排又做乜嘢啊？咁样唔系嘅，嗱，听住我哋节目，一一同你分析吓。
1: 系啦，咁啊，即系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千祈唔好自责，即系唔好将呢个问题咧，全部归咎喺自己有冇搞错？点解我今日嘅状态系咁样样啊？咁样啊，咁啊，呢个首先就唔好有一个嘅心理负担喺度先嘅。咁同埋咧，亦都即系要多啲听我哋节目，同埋要多啲留意翻咧，就系各种嘅资讯啦。嗱，呢啲资讯咧要特别留意嘅，就系唔好话。去唔信一啲叫做教壞你嘅資訊啦、即係我哋要多啲獨立思考嘅能力啊，去進行一個判斷，因為我哋都知道而家一個信息爆炸嘅一個時代嘛。嗱、咁近日咧，國家衛健委喺一個時令節氣與健康嘅發佈會上邊咧，就講咗一樣嘢嚇，即係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呢啲咁樣嘅一個信息啊。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嘅主任醫師張慶娥張醫生咧就提醒啦，咁近段時間開始啦嚇。亦都進入到秋季啦，咁光照會減少咧，係會導致到咧大腦嘅血清素分泌，同時亦都會減少噶。咁褪黑素嘅節律咧，會因為呢個交界呢個季節嘅交界咧而出現一啲紊亂嘅情況嘅。再加埋咧，而家咧呢個晝夜温差咧開始增大啦嚇，咁同埋咧晝長夜短嘅一個時間咧，亦都開始變得明顯啦。咁亦都帶嚟我哋身體嘅一啲應激嘅。咁普通人啦可能會出現一個嘅即係疲乏啦、會攰啦、情緒比較低落啦、煩躁啦，或者係唔太願意去交流啦，呢啲咁樣嘅情況都係因為咧有这个天气的错啊，即既有天气的错，亦都有我哋身体咧作出嚟嘅一啲反应。咁当然啦，我哋人体系智能噶嘛，我哋亦都可以系有好多嘅自主行动啦，系可以改变到呢样嘢嘅。所以我哋接住落嚟咧，亦都有一样好嘢都要介绍俾大家吓。
0: 系啦，就系多啲接触大自然，特别系喺阳光灿烂嘅时候晒佢，晒命咁晒佢。其实晒太阳系一个最直接嘅调节方式嚟嘅。季节性抑郁咧系一种以季节转换作为特征嘅情绪低落嘅。 狀態啦，通常都會出現喺秋冬季啊。咁原因就係同太陽嘅光照係密切相關嘅。咁而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蘇傑亦都係解釋到啦，如果將人體比作係一座精密嘅情緒工廠，咁其實光照咧係可以驅動翻運轉嘅核心。嗱，呢座工廠咧生產兩種關鍵嘅情緒調節器。

0: 一个叫褪黑素，一个叫血清素，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都有同大家介绍过的。
1: 是
0: 啊。它的产量和光照是密切相关。日照时间缩短会导致到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认为夜晚的时间变长，于是乎就会持续工作，令到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总量增加，所以你就会觉得日头都是攰赖赖啦，冇咩力气咁样。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血清素，血清素可以令到你系产生一种比较开心嘅愉悦感，维持情绪嘅稳定。好，咁一旦阳光减少咧，血清素嘅产量亦都会下降啦。咁点算呢？应对呢一个季节性抑郁，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重点就系帮助我哋身体嘅呢座情绪工厂翻到一个正轨上面。所以心理医生都建议，首先你就要补充光照电力，呢个系最直接嘅调节方式。系晒太阳，直接晒太阳。当然啦，喺晒太阳嘅时候都要注意一啲细节嘅。第一个是适量啦，第二个是适时，不是车牌身份证嗰下，喺时候晒，
1: 系冇错，
0: 同埋咧适当咁样晒，注意晒嘅嗰个量太多嘅话咧，晒到自己成只烧猪仔咁都唔系几好嘅。
1: 系啦，啱先佩英讲到嘅就系话呢个日照嘅时间缩短啦，会令到呢个褪黑素嘅一个分泌会增加啦，咁同埋血清素嘅一个分泌会减少啦。嗱，呢个讲紧嘅就唔系天气嘅嗰个日晒嘅时间或者日照嘅时间，而系你接触阳光嘅时间。嗱，呢样嘢好重要
0: 吓。
1: 有啲朋友仔就话：，喂，唔系啊，近期都即系阴阴天咁样，但系都有阳光噶。嗱，只要唔落雨咧，你而家睇睇咧，都有少少阳光噶。
0: 系啊，
1: 即系而家咧出去可能而家咧就已经系即系上班时间啦咁样。
0: 嗯。
1: 啊，咁喺食完饭嘅时候咧，其实真系都可以晒晒噶，即系喺中午食完饭嘅时候啊，即系要充分利用呢啲碎片时间咧，尽量接触一下阳光啦。咁当然今日就 OK 啦。如果你话太晒嘅一个时候咧，亦都真系唔建议大家中午嘅时候去晒晒，因为都会真系会干蒸咁就系噶。
0: 都几系嘢噶，晒落嚟嘅时候，你晒得嗰几分钟咧，你会觉得你嘅皮肤都刺痛。
1: 系啦，冇错啦，
0: 晒伤就唔好啦。
1: 嗱，咁我头先潘英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喺呢个晒太阳嘅时候咧，亦都要留意翻几个嘅细节嘅吓。嗱，首先一样嘢咧就适量方面啦，咁亦都要留意翻嗰个时长啦。嗱，医生建议咧，如果系晴朗嘅天气，咁可以喺户外咧晒佢15到30分钟啦。阴天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喺户外走走嘅。咁就算系阴天啦，其实都有一定嘅阳光，即系只要唔落雨嘅话咧，都有一定嘅阳光嘅。咁自然光咧，亦都系可以帮助我哋抑制褪黑素嘅一个生长啦。咁同埋咧会促进血清素嘅一个分泌嘅，会令到我哋日头嘅时候咧就保持翻应有嘅一种愉悦啦。夜晚嘅时候该瞓觉就瞓觉啦，而唔系出现调转嘅一种情况。朝头早咧乌眉瞌睡，夜晚咧兴奋到瞓唔着觉咁样吓。
0: 系啊，将自己搞到好似猫头鹰咁，就冇咩胃啦。另外咧就系都建议喺晒嘅时段方面系需要掌握一下。人体90%以上嘅维生素 D 都系靠皮肤喺接触阳光当中嘅中波紫外线，即系 UVB 系晒完呢一个之后咧进行合成嘅。咁而对于话合成维 D 嚟讲咧，效率最高嘅阳光就系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整整有5个钟嘅时间，
1: 系呢种感觉咧，就好似即系嗰啲如果屋企有装太阳能板嘅朋友仔咧，就会发现，呢个时间咁啊，同我屋企太阳能板发电效率最高嘅时间系一样咩？其实系一样嘅，真系
0: 吓。咁因为咧喺嗰个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嘅时段咧，太阳角度比较高啦 ，UVB 系会更加集中一啲。咁当然呢度唔系话鼓励大家喺。中午正午嘅时候喺阳光底下直接系暴晒，而系话建议喺呢个时候喺窗口入面进行一啲比较短时间嘅有效嘅日晒都 OK 嘅。你唔好话12点我晒够佢1个钟，晒到拧晒晒1个钟咁样都唔可行唔可取啊！咁当日照充足嘅时候，都建议大家系适当多一啲嘅晒太阳啦。咁亦都系为冬季日照不足咧储存一啲维生素 D 嘅备用量。
1: 冇错，
0: 咁就等同于系好天斩埋落雨柴咯。
1: 冇错啦，系啦，日晒都系要咁样嘅，真系好天斩埋呢个落雨嘅维D 量咁样，
0: 系啦，避好佢先。
1: 系啦，地点都好重要嘅，即系如果系条件许可嘅话咧，当然去到户外啦。去到一啲空旷嘅地方咧，去晒太阳咧为之最好嘅。咁当然咧，有啲朋友仔就话：，冇办法啦，即系要上班啊。喺呢一个最佳嘅一个晒太阳嘅时间咧，我正正系要上班啊咁样。咁都可以利用一啲嘅叫做碎片时间啦，即系可以接触一下阳光嘅，未必要去到太阳底下晒嘅，去走廊行一行咧都可以接触到阳光噶嘛。咁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开开窗啦。等嗰啲即系阳光可以同皮肤咧嚟一个接触。点解建议大家开窗呢？因为呢如果隔住玻璃嚟晒太阳呢，其实系一种无效嘅日晒嘅。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隔住玻璃都好。

0: 好热嘅，嗱呢个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啦，因为玻璃咧系会过滤绝大多数嘅 UVB， 亦即系啱先佩欣提到嘅中波紫外线嘅，呢、这个对于话合成维生素 D 咧系比较有作用嘅。咁而如果隔除玻璃嘅话咧，隔除咗呢一个 UVB 咧，剩低嘅就系 UVA 啦，系会令到我哋皮肤老化嘅。所以你感觉到隔住玻璃晒太阳会好热。系冇错嘅，系的确会系咁样嘅、
1: 嗯，
0: 但系咧最有效嘅一个部分咧就已经全部隔走晒啦。
1: 系
0: 啊，呢、这个大家要留意翻就系、是，即系点解要建议大家尽可能开窗咁样去接触阳光咧？咁样嗱，咁、啊、如果大家咧就即系亦都会系话我自己唔同嘅一啲皮肤状态，我比较容易晒黑啊咁样，咁自己调节翻嗰个日晒嘅时间咯。同埋一啲嘅 B B 仔啦或者小朋友啦，佢嘅皮肤比较娇嫩啲啦，咁亦都要缩短翻嗰个晒太阳嘅时间嘅、
1: 嗯、
0: 如果唔系会晒伤佢哋嘅，咁而老人家咧，老人家嘅一个晒太阳嘅时间咧，就可以延长翻少少啦。咁但系都唔好暴晒，即系建议嗰个选择嘅时间咧，就系10点钟前后，咁啊各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就乜都好噶啦，千祈唔好超凉啊吓。
1: 嗯哼，咁就即系总结下啦，晒嘅时候咧要适当嘅量，晒15到30分钟呢个时长就差唔多啦。咁而晒嘅时段咧，就建议大家系喺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呢5个钟入面晒。对于话维生素 D 嘅合成啦，系比较好，比较友好一啲、
0: 嗯。
1: 而地点嘅话咧，尽量就选择户外啦。你唔好话我喺室内隔住个窗晒，一样嘅啫。
0: 唔一
1: 样嘅，好多嘅90%几嘅 UVB 咧，都系已经系被隔住咗噶啦。咁而你通过嗰个玻璃晒嘅话咧，就只可以令到你嘅皮肤老化嘅啫。维、
0: 嗯、
1: 生素 D 系合成唔到，咁所以咧时长、时段同埋地点都需要注意嘅，就系、是、适量、适时、适当啊。
0: 嗯，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吓。咁啊，转头翻嚟咧，会关注翻咧，就瞓觉会打鼻寒嗰啲朋友仔咧，亦都有一啲嘢需要留意到啊吓。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5。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咬热都是我传播的。
5: 既恐恐咬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咬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既恐恐咬即是弯直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噶。

0: 有嘢讲。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同大家预告咗啦，接住落嚟嘅时间系会同大家讲讲关于打鼻鼾方面嘅事情嘅。嗱、经常即系瞓觉打鼻鼾嘅朋友仔啦，就需要留意啦。
1: 佢自己唔知嘅，
0: 佢自己唔知嘅，身边嘅嗰位留意啦。吓咁啊，近期咧一项发表喺美国医学期刊《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嘅研究，亦都证实长期存在住打鼻鼾等等嘅一啲睡眠问题，确实系会。

0: 损伤大脑嘅认知功能噶吧？
1: 突然之间谂翻起一件事咧，其实都要收翻就头先话打鼻鼾嘅朋友咧，自己唔知曾经咧，我哋喺办公室嘅时候都即系去听过一样嘢嘅，即系打鼻鼾咧，中午瞓觉嘅时候啊，咁亦都有同事咧就喺办公室嗰度打鼻鼾啦，然之后咧。突然之间发现，点解一下好响嘅鼻鼾之后咧，就冇咗声咧？咁即系惊佢有危险啊，都会望一望佢。原来佢已经醒咗啦，佢俾嗰下鼻鼾吵醒咗自己，佢应该系自己系知道嘅。咁即系呢个已经系即系去到比较严重嘅一种情况啊。咁身边嘅朋友，身边嘅嗰位咪身边嘅朋友，身边嘅嗰位
0: 你都几多朋友吓？
1: 可能系男女朋友咧吓，咁即系都要特别留意翻啦，同埋要去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因为系需要。去做一啲嘅檢查啦，咁啊，同埋去確認翻咧，會唔會話損傷到我哋嘅大腦嚇？
0: 咁其實澳大利亞嘅科研團隊咧，亦都係分析咗2795名40到70歲認知正常嘅人士嘅數據，咁通過參與者嘅自我報告啦，確定佢哋嘅睡眠呼吸暫停狀態係採用在線認知測試，評估注意力咧同埋記憶力，亦都係運用咗整合咗年齡、教育、體重、運動以及係血壓。多項因素的標準化工具預測未來的癡呆風險，結果就發現了睡眠呼吸暫停人群的記憶力測試得分比正常人群是低大概22%，而癡呆風險的評分是要比正常人群高出84%。研究人員也都表示，無論是否攜帶癡呆相關遺傳風險基因，其實睡眠呼吸暫停都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而值得一提的就是接受過持續气道正压通气治疗的患者，他们的记忆力和健康人群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这个呢就讲明及时干预睡眠问题是具有一定的认知保护作用的。
1: 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哎呀，我昨晚呢就俾隔篱嗰个投诉啊，就係会打鼻鼾啦，之前都即係少打嘅咁样。咁昨晚个鼻鼾呢就比较轻微啲，咁同埋都打得比较均匀嘅。咁呢啲情况
0: 比较均匀。
1: 即係唔会话一下大跟住有两下细跟住就冇咗声，然之后再嚟几下大咁嗰啲。嗰啲交响乐式嗰啲呢係危险因素系强一啲嘅。
0: 係咁有节奏咩？而家打鼻鼾都已经卷成咁样噶啦，
1: 佢唔知道，
0: 即系你安安静静瞓觉唔得嘅，你要时大时细时响时停咁样。
1: 即系我相信咧，可以嘅话咧，佢应该唔会咁做嘅，即系唔会打鼻鼾嘅。都系自己系冇办法控制啦。咁当然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呢、這个亦都系身体俾出嚟嘅一个信号嚟噶吓。嗱，咁啱先讲到就系话轻微嘅一啲打鼻鼾嘅情况啦，即系唔系太响亮啦。咁同埋咧就比较均匀嘅。咁嗰啲咧属于生理性嘅打鼻鼾嘅。咁多数都系因为。即係嗰日係比較攰啊，即係比較疲勞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可能個睡姿唔係太正確咧引起嘅，一般都唔會話傷及身體嘅。但係如果咧鼻鼾聲忽大忽細，即係有曬呢個高低起伏嘅，中間咧甚至有啲停頓位添嘅，或者係窒息醒嘅，即係叫做係。唞唔到气，自己醒咗，
0: 就唞唔到气，跟住因为唞唔到气而成个扎醒嗰种。
1: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咧就系病理性嘅打鼻鼾嘅表现嚟噶。咁而同时亦都系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嘅一个典型嘅信号噶，亦都系一个高危嘅一个睡眠嘅问题嚟噶。要留意翻吓，我哋睇翻咧就系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治指南咧入。边亦都系俾出咗一个嘅即系描述嘅，就系话病理性睡眠呼吸疾病嘅一个典型症状，包括唔规律嘅一个鼻鼾声啦，睡眠质量差啦，日头比较即系眼瞓啦，嗜睡啦，咁记忆力会减退啦，严重嘅时候咧仲会出现认知能力嘅下降，咁同埋咧行为嘅异常添噶，即系会系做一啲咧平时唔会做嘅嘢。咁根据统计咧，全球30到69岁嘅人群当中咧，大约有9亿3600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嘅患者嘅，而喺我国总体患病率咧去到11.8%，100个人入边咧有接近12个人咧有呢种情况嘅出现。
0: 咁其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系点样影响住我哋嘅大脑认知嘅咧？一个就系频繁嘅呼吸暂停，佢会打乱人体嘅正常睡眠节律嘅，会造成睡眠嘅碎片化啦，睡眠结构紊乱啦。咁如果长期系出现咁样嘅症状咧，亦都系会直接干扰脑神经嘅自我修复同埋正常运转。 你都唔難理解，好似你喺度工作緊嘅時候好專注，突然間又有人過嚟打攪下你，哦，打斷咗你嘅工作嘅整體節奏，係不斷咁樣有人打斷打斷嘅時候，你嘅工作效率咪低咯。
1: 冇錯。
0: 咁瞓覺嘅時候其實都係身體嘅一個自我修復嘅時間啦。咁呢個修復不斷被打斷嘅時候，佢嘅效率亦都係會降低嘅。
1: 冇錯啦。咁同埋咧就即係第二個影響咧，就係喺呢個夜晚瞓覺嘅時候咧，頻繁嘅一個氣道嘅塌陷啊。我哋都知道咧，就係呢個打鼻鼾咧，其實亦都因為氣道嘅一個塌陷啦，而導致到嗰個呼吸咧唔順暢，咁啊令到氣道咧會產生一個震動啊，咁啊而即係發出呢個聲音嘅，係會導致到咧中枢神經系統咧反覆出現一個間歇性嘅一個缺氧嘅，即係佢透到氣嘅時候咧，佢就會唔缺氧啦。但係當佢嗰個氣道一塌陷咧，即係你聽到打鼻鼾嘅時候咧，佢就處於一個缺氧嘅狀態，即係不斷喺度循環嘅。咁啊反覆缺氧咧，唔單止會影響能量嘅一個代謝嚇，仲會誘發咧氧化應激啦，同埋慢性神經炎症嘅。咁啊會對我哋嘅人體會產生點樣嘅影響咧？咁樣係會損傷海馬體嘅嗱，我哋都知道海馬體係負責形成記憶啦，同埋儲存記憶嘅一個腦區嚟嘅。咁啊損傷咗佢之後咧，就會經常唔記得嘢啦。嗱呢樣嘢咧，亦都會係即係呢個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啦，即係嚴重嘅打鼻鼾啦，係會透過呢兩個咁樣嘅原因啦，而影響到我哋嘅大腦認知嘅嚇。
0: 其實睡眠就係大腦進行記憶歸檔啊，以及係代謝廢物清理、神經修復，仲有係情緒調節嘅一個關鍵時期嚟嘅。除咗話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外，有一啲因素咧，即系瞓唔好嘅情况啊，都系会影响到，会导致到我哋嘅损伤认知嘅。一个就系慢性失眠，慢性失眠就系指一个星期至少有三晚你系入睡困难啦，易醒、早醒，而且嗰个病情系持续三个月以上。喺正常嘅睡眠状态下，其实激素水平咧会系平稳回落嘅。而慢性失眠嘅患者喺夜晚，佢哋嘅皮质醇咧嗰个水平系会一直处于个位，硬系落唔到去。咁失眠嘅时候，神经系会持续亢奋，就会抑制类淋巴系统，亦即系脑内废物嘅清洁系统嘅整体运作。对于话认知嘅话，系会有一啲有害嘅物质啦，而呢啲不利嘅有害嘅物质就会不断进行累积啦。
1: 另外一样咧需要留意嘅一种瞓唔好嘅情况咧，亦都会损伤认知嘅，就系呢个时长失衡啊。咁啊，点为之时长失衡咧？嗱，七到八个钟头咧系我哋成年人啦黄金嘅一个睡眠时长嘅，亦都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不断去呼吁大家咧保证呢一个嘅睡眠时长啊。太短或者太长咧，其实都会损伤嗰个认知嘅。深度睡眠嘅时长不足咧，大脑就冇办法充分去清理咧代谢嘅毒素嘅。嗱，超长嘅一个时间嘅睡眠咧，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一去到周末嘅时候，平时咧都系瞓七个钟嘅啫，但系一去到周末瞓够嘅十二个钟，夜晚十二点瞓到第二日中午十二点先起身嘅。嗱，呢个太长嘅一个时间咧，亦都会令到脑部嘅血流会减慢啦，代谢嘅效率亦都会降低嘅。呢个亦都系早期神经退行性改变嘅一个表现嚟嘅吓，就会形成一个点样嘅恶性循环咧？就系认知受损啦，然之后咧就嗜睡乏力，再加埋认知下滑咁样嘅一个恶性循环嘅。嗱喺呢度咧，亦都要睇提啊，有啲朋友仔咧会带埋一啲嘅即系智能手表啊，或者系手环啦去瞓觉。咁入边咧亦都会监测你嘅嗰个深度睡眠嘅时间啦。咁我理解佢嘅一个原理咧，就系透过你嘅血流嘅速度啦，或者系嗰个心跳嘅频率啦，而去监测你，未必十分太准吓。即系大家千祈唔好攞住呢一个深度睡眠嘅一个时长咧，即系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嘅一个咁样嘅时长咧，而令到自己陷入一个担心。我都覺得咧，就即係去，如果真係對自己嘅一個睡眠咧，覺得有需要去進行一個監測嘅話咧，仲係要去到醫院啦。我哋之前有個同事試過，就係、掛住好多架撐咧，喺醫院瞓一晚，咁啊就可以監測得到究竟你嘅睡眠質量係點樣樣啦。
0: 咁其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咁擔心嘅話，直接去醫院進行一個測試，好過你自己一日到黑盯住嗰個手錶。哎呀，死啦！我尋晚又瞓唔好。其實實質上可能你尋晚嘅睡眠質量係幾好嘅。
1: 冇錯冇錯。
0: 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你日間比較嗜睡。呢、这个就系睡眠状态错乱嘅表现之一啦，亦都系各类夜间睡眠问题嘅一个外化症状。佢嘅核心危害就系你日间即系白天嘅时候啦，脑部嘅激活系唔够足够嘅，持续处于一种低唤醒啦、低运转状态，导致到你硬系懵下懵下，注意力涣散啊，反应迟钝啊，同埋嗰个思维咧系卡住，硬系唔得叻咁样。咁其实呢个日间嗜睡都系会系比较影响我哋嘅身体嘅。
1: 冇错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啊，即系我经常都瞓得唔好、啊，咁有冇得掹翻转头咧？咁样
0: 掹紧，帮紧你啊！
1: 系掹紧，真系掹紧啊！即系需要你自己去进行一个处理嘅。嗱，而家喺临床上边咧，睡眠障碍 碍同埋认知障碍咧系唔同嘅一个学科嘅吓。咁通常咧系由呼吸科咧系处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啦，神经内科咧处理一个认知嘅问题嘅。咁而精神心理科咧就处理你失眠嘅问题啦。咁、但系吓近几年咧亦都睇到越嚟越多嘅医院咧就开始有一个嘅睡眠记忆联合门诊嘅，咁啊将多个学科咧亦都整合埋一齐。咁啊即系对于患者嚟讲，的确又系一个好处咧，我唔使分别睇三个医生啊嘛。
0: 咁啊，另外咧，醫生亦都提醒啦，入伍內嘅人群係需要特別關注睡眠對於認知嘅影響。第一個就係超重打鼻鼾嘅朋友仔，40岁之後每一到兩年咧就做一次嘅睡眠質量篩查。如果確診係中度睡眠呼吸暫停嘅話，就要遵照翻醫嘱啦，進行一個規範嘅治療啦。第二個咧就係慢性失眠者，咁治療方法首選咧就係認知行為療法，可以修復翻大腦過度覺醒嘅狀態。呢個入面咧就即係患者咧唔建議係長期自行服用一啲安眠藥進行自我嘅治療嘅噃。
1: 冇錯啦，另外亦都要睇提咧，就係夜班嘅朋友仔嚇，要主動管理好咧自己嘅生物鐘嘅，咁啊盡量咧固定呢個輪班嘅週期啦。啊，工作日同埋週末嘅一個作息嘅波動咧，建議係唔好超過一個鐘頭嘅，咁啊保障翻咧我哋腦部嘅類淋巴系統咧正常一個運轉。咁同埋咧發現自己最近一段時間咧記憶力有所下降嘅，咁啊亦都建議咧如果有必要嘅話，去到神經內科咧去睇睇嘅，咁啊亦都要話俾醫生聽咧，你自己嘅一個睡眠情況係點樣樣，咁啊等醫生咧可以有一個綜合判斷啦。啊，咁啊避免翻一種情況就係、醫咗個認知咧就唔記得咗去醫，或者係忽略咗嗰個睡眠嘅誘因啊。
0: 另外一個咧就係睡眠質量差嘅群體，將睡眠質量納入到腦健康嘅長期監測清單。你唔單止係要睇你瞓幾長，唔單止要睇總時長，更加要關注翻你深度睡眠係咪足夠啦。夜晚有冇嚇谷住道氣，谷到唞唔到氣而扎醒啦？而日頭亦都要睇翻自己係咪有一啲困倦等等嘅情況。如果出現咗一啲問題嘅話，一定要及早干預啦。你唔好就話我成日瞓，我瞓到成十個鐘啊咁樣，但係實質上你嘅質量可能得兩到三個鐘，
1: 係深度睡眠
0: 嚇、深度睡眠嚇嗰、個質量唔好嘅話咧。都系唔啱嘅，
1: 冇错啦。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今晚可以即系
0: 瞓
1: 个
0: 靓觉。
1: 冇错，从今晚之后咧都可以瞓个靓觉嘅。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星期一同样时间下昼2:30到3:00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受到熱帶風暴級颱風沙德爾的殘餘環流影響，4號下午到5號順德區會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過程，陣風5到7級。而沙德爾的路徑以及是強度發展，受到科羅旺互旋效應以及是弱冷空氣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裡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氣象局最新的預報預警訊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是亲子玩乐，还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1: 第4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9: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

0: 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了
13: 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护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5:14。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6。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片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由佛山系列活动，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上午10:00到晚上10:00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亦都会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FM 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今晏昼4: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广珠公路兴顺路口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咧，行车比较缓慢啦，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喺南角西路富安六路口咧，往番禺互通立交桥都有系行车缓慢嘅迹象啊。咁另外咧喺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出往龙岗方向，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行车都是比较缓慢。甚至部在高速方面的广佛高中雅瑶路段，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在都是摆紧车龙。再次提醒各位朋友，现时在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行车缓慢，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出往龙岗方向，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行车缓慢。另外缓慢路段仲包括广珠公路兴顺路口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南角西路富安六路口呢往番禺互通立交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返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呢就同我哋嘅情绪有关。成日鍾意发脾气嘅，或者呢就係好想发脾气但係冇办法，要忍住焗住嘅。成日有冤冇路数，有脾气冇掟发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係、是、身体帮你敲緊警钟啦。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无订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臨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 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咁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系已婚嘅话咧，升级到37项嘅筛查。今次呢一个检查咧系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咧啲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嘅，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依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记得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

0: 代，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上午10:00到晚上10:00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亦都会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你嘅中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往兰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喺度咧，请紧守秩序。另外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再嚟望翻咧，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有阻滞啊！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咧，而家有车龙出现啊，龙尾就发到过去三水西路段噶啦。咁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咧，请紧守秩序，保持忍让啊。另外睇翻咧，佛光高速喇流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现时布慢，南二环李加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梁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啦，北侧嘅辅道系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啊，东康路广昌路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同埋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啦。工期预计会去到咧10月31日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嗯，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3: 好啊。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3: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肇盈有着数推介。
4: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爱，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哇，真係唔係講笑啊！即係外面嘅交通路況咧，只能係夠即係用呢一首歌嚟表達。
1: 离合器让我很累，逐渐的逐渐的毅行下去。
0: 毅行是啱嘅，离合器咧，我谂相信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唔需要再踩噶。
1: 应该全顺融，只有我先受伤嘅啫，应该系嘛？
0: 唔系、啊，
1: 卡总都系啊，系啊，卡总都系，
0: 卡总都会受伤。
1: 我哋啲男人都系比较受伤咁样啦。
0: 喺严格嚟讲，咪卡总永远都唔会话趁住依个钟数嚟收工咯，系嘛？点都要加个班咁样。
1: 咁啊，即系反正就留意翻啦，应该系大良城大良城区外围啦，喺105国。到輔導嗰啲位置啊，而家車流量都比較大咁樣
0: 嘅。冇錯，可能就係啱啱開學嘅第一個禮拜星期五啦，咁、可能好多家長係接同學仔放學啊咁樣啦，
1: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即係留意翻啦，實時嘅一個即係路面嘅狀況啊。啊、當然即係。亦都比較少人話可以喺呢個鐘數收到工嘅，反正就五點半後你可以著涼咁樣，略略加班到六點。听完赞赏有加先走啦，可能会顺啲。
0: 你肯定、
1: 啊、可能会顺啲咁样啦。
0: 一般正常情况底下，应该系五点到七点钟咧，呢两个钟头系唔使谂噶啦。
1: 唔系，反正就即系大家都要自己睇翻啦吓，即系你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啊睇一睇，又或者咧即系自己有啲导航嘅软件啦，佢都可以睇到你实时嘅一个即系周边嘅路况咁样嘅
0: 吓。系啊，又或者可以喺微信嗰度同大家奔走相告一番啦。即系我发现咧，我自己嘅嗰个微信嘅朋友圈咧系非常之阔嘅吓，即系咩行咩领域都会有啦。所以间唔中咧，你就会突然之间有个人咧就走过嚟问，哎，家兄，你可唔可以帮我问问啊边个边个咧？即系佢知唔知乜乜乜事啊咁样？跟住我心谂，咦，你又知我识得佢嘅？
1: 有咁个可能嘅，
0: 系啊，
1: 即系咩六人定律啊咁样啊
0: 嘛。即系而且咧，可能嗰个人咧系我真系平时比较少联系嘅，即系甚至乎少到咧，我极度怀疑咧，我都唔知仲系唔系佢嘅好友。
1: 哦，咁样，你要即系你想要知道佢系唔系好友都好简单嘅。
0: 好简单咩？
1: 系啊，你群发一条嘢就基本上都。
0: 哦，系啊！我之前就听讲过，即系可以用一啲其他嘅手段啦、
1: 啊啊，有啲第三方手段，系啦、啊啊啊，即系呢样嘢都司空见惯噶啦，即系具体嘅操作我未试过啊。但系就即系身边亦都有朋友有试过嘅、即系佢哋可能要联系啲客户啊，又或者系即系佢自己系做嗰啲服务性行业嘅，咁佢嘅嗰个即系叫做话通讯录里边啦、比较多人，咁、然之后佢又要。佢要維繫客户啦，亦都要拓展新客啦。咁、你要知道每一個通訊錄佢都會有一個上限值㗎嘛。咁、所以佢亦都想話喺日常當中要清一清，即係令到自己嘅通訊錄都係保持住係可以通聯到嘅客户嘅嗰個咁樣嘅情況。
0: 我真係好奇嘅，即係聽緊我哋節目嘅聽眾朋友咧，會唔會有邊個聽眾朋友係出現嗰個情況，就係、你可能微信裡面嘅好友啊太多，多到你冇辦法再加新嘅好友入嚟咧？
1: 有冇咁多啊？
0: 啊，可以通过佛山家系入到嚟我哋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嗰度分享一下。
1: 吓、啊，即系睇睇，即系你而家好简单嘅啫，你去通讯录嗰度，
0: 对，
1: 拉到去最下边，咁你就会知道你自己个通讯录里边有几多人，
0: 一共有几多个人、啊。
1: 系啦，非常之简单嘅啫、
0: 我啱先拉我好远。
1: 咩啫？你喺通讯录，你揿嗰个井号，
0: 咁你都要碌噶。我井号都好多嘢碌。
1: 哦，咁你啲朋友都几九零后，都火星文。
0: 系啊，因为前面全部都系一啲公仔啊咁样嘛。
1: 好离谱咯，就系话
0: 诶，向日葵嘅有啦，桃花嘅有啦，太阳嘅有啦。
1: 我细估唔到咧，嗰啲君安牛仔城咧，嗌到做主任嗰啲咧，都仲系会用图标嘅，系嘛，周主任
0: 吓。我系我真有啲系完全图标，有个熊仔图案。哎呀，呢个系边个嚟？
1: 嗱，反正我都比較少，我只係去到呢個通訊錄嘅一半啫，因為聽聞話係個微信嘅通訊錄咧可以去到一萬嘅佢嘅上限係咁樣啦，一半到嘅啫。咁同埋咧，佢而家都好貼心，我啱先見到咧有一抽咧係叫做已停用的微信用户，咁其實都可以刪佢啊。
0: 哦，咁樣嘅喎。
1: 係啊，我咁啱啱先喺撥落去嘅時候咧。

0: 咁啱見到，因為平時都好少話 chat 啊呢一個通訊錄啊咁樣，咁就反正就有一嚿咧係寫住話已停用的呢一個微信用户，
1: 有啲咁嘅嘢咩？
0: 我唔知啦，
1: 係咪灰度測試嚟噶？
0: 嗱，我反正我就見到係有嘅。
1: 我呢度冇喎。
0: 唔知啦啊，咁、可能我咁啱係可能網絡嘅問題啊，定唔知點樣啦。反正啱先咁啱係掃到咁樣嘅啊。诶，唔通我打开咗一个新嘅大门？据闻话发现北嘅话系有奖励嘅。咁样唔知系唔系啊？
1: 定系系统唔同，又或者系即系咁啱得咁巧，即系可能你身边又有啲朋友，可能个微信真系已经冇再用啦咁咯。
0: 但系即系话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啊，咁就可以 check 到究竟系边个，即系叫做话，其实唔系喺你嘅好友列表里，或者你唔喺佢嘅好友列表里边啊。
1: 不过呢个都好睇手机系统嘅，即系听闻话咧，好似话安卓手机咧就容易啲做咗呢个步骤嘅，咁可能即系 iOS 系统嘅话，相对就会难啲。
0: 系咁，同埋咧就即系今日点解要讲到呢个通讯录咧？咁样事关咧，即系呢两日啦喺呢个热搜榜上边咧，有一单新嘅新闻咧，都刺激咗大家嘅。
1: 系
0: 啦，就是、据讲咧，就即系话好似有啲人啊，又系发现咗咧，即系自己嘅微信里边咧，系有啲新功能咁样噶，系可以见到咧，即系究竟系边个啊？边个删咗你啊？佢会有提示噶噃。
1: 咁犀利？
0: 系有个即系当你啊，当你个通讯录一万呢个上限满咗之后咧，系统就会提，即系如果你要再加人嘅话，系统会提示你嘅，佢会列一个列表咁。当然唔系你自己，即系佢就会有一个列表，
1: 系
0: 会显示你嘅通讯录入边边啲人已经删咗你噶啦。
1: 哦，
0: 咁你可以选择，
1: 咁你就可以回删。
0: 冇错啦，你又一键删咗佢，先可以加到而家同你互相关注嘅呢、這个。
1: 咁都唔一定系删嗰个删自己嘅人嘅，你可以删其他朋友嘅，一样都可以加到人入嚟。
0: 啊，都得，但即系
1: 即只不过我哋可以知道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原来你已经删咗我噶啦。
0: 冇错啦，咁样咁你就可以删佢咁样啦，咁即系搞到好多朋友咧就分翻一
1: 轮。冇前男友啊，前女友啊，
0: 有咁嘅可能嘅，即系反正有啲人又会试啊咁样啦，就会试下即系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提示？
1: 我之前
0: 有咁嘅功能咧，
1: 转一毫子过去啊，咁样嘛。
0: 啊，类似系咁样啦，系啦，咁啊，跟住
1: 而家唔使喎。
0: 吓，而家方便好多咁样。
1: 不过讲真，呢个功能咧，好似系即系大家都呼吁咗好耐，即系希望可以知道究竟边个删咗自己，咁我就删翻佢咁样。但一直好似
0: 真系咁简单嘅出发点咩？动机咁单纯咩？冇理由啊！
1: 咩谂住打击报复啊？
0: 系。冇理由啊！我点可以删咗我噶咁样咯？你仲争咗我钱噶？
1: 哦，讲嘢
0: 啊！不就类似系咁样啦。嗱，关于呢一个所谓嘅单删提示啦，亦都有啲好事分子咧，直接去咨询咧，就
1: 系
0: 呢个企鹅客服啦。
1: 系啦，
0: 问下喂，系咪有啲咁样嘅功能啊？咁样啦，咁啊，企鹅客服咧就同大家讲啦，即系关于呢个通讯录好友数量。即系满咗，即系满一万咁计啦。当你继续要添加好友嘅时候咧，系统先至会弹窗嘅。哦、即系并唔系话失惊无神都会，即系有呢个功能出嚟咁样啦。佢系弹窗提示，佢展示咧，其实我都睇过嘅。佢唔系话展示晒你呢一万个人里边，究竟阿茂、阿寿、阿猫、阿狗几多个人系单删咗你？
1: 佢可能系咪随机有一张列表出嚟咁？
0: 五个啦，五个。咁就你可以换一批
1: 咁
0: 样，哦，类似系呢啲咁样，佢就会显示就系呢一啲人咧，即系呢个好友嘅信息，佢可能单删咗你咁样，帮助你判断使唔使，即系因为你知啦，有啲人删咗你，但你余情未了，佢又来噶嘛。
1: 嗯，
0: 系嘛？你未必一定谂住要删。
1: 系同埋你头先所讲嘅系嘛？我哋之间有钱银方面嘅瓜葛，
0: 类似呢啲
1: keep 住你噶。
0: 反正就佢弹五个出嚟，你见到呢五个都冇无理拉位嘅，即系可能一直都冇联系嘅，删了就删了嗰啲，咁你咪唔需要换下一批咯。你咁啱嗰五个全部都唔删得嘅咁样，咁就咁另计啦。呢样嘢就即系帮助你判断使唔使删咗某啲联系人，再加呢啲新鲜嘅。通讯录入嚟咁样啦。
1: 其实咧，我真系好奇怪一样嘢，就系反正都已经咁多用户喺度反映过话，我希望有一个功能，我可以查询到有冇人删自己，系嘛？点解腾讯好似一直都冇谂住推出呢个功能咁？
0: 唔知，反正咧就即系话佢就一定有上限嘅呢个通讯录，一定有上限。咁然之后咧，如果到上限你仲要加人嘅话，佢只能够有一个辅助嘅功能。 去幫你睇一睇你呢一個通訊錄裏面有邊啲無理拉費嘅，你可以刪。咁咁樣囉，
1: 真係去到上限嘅話呢都已經係交友非常之廣博啦。
0: 咁啊係啊，即係應該都係做業務嘅。

0: 可能係銷售啊嗰類啊。
1: 嗱，老老實實，即係我哋呢啲做都叫做話要對下人嘅咁樣個行當咧。即係當然我自己比較死控啲啦，我係 I 人嚟嘅咁樣啦嚇，咁就即係話我都5000啫，即係做咗廿年人啦，都已經
0: 係。我比你精練好多好多，
1: 仲要精練我唔信，
0: 我比你精練啊！
1: 你升級會客室嗰度啊，做咗咁耐啊，
0: 哇，
1: 優質客户。啊，唔知啲升级回合室有边个单身啊？你咧？
0: 我而家未知道啊，因为我冇办法去突破到个一万人啦。嗱，当然突破咗我，
1: 确实几 hurt 嘅，老老实实啦。即系我自己谂翻，即系我代入翻啊，即系企我嗰边。即系而家有啲人就问啦，即系确实好多朋友呼声亦都高，即系可唔可以话唔需要去到一万？我净系想知道我呢五百几个人里边啊，边啲人单身咗我，我就删佢咁解嘅啫。咁样，但系。即係企我嗰邊就話，目前微信咧就暫時係未推出相關嘅功能嘅咁樣，好 hurt 噶嘛，一個唔該咁樣係嘛？你嗰啲精簡嘅朋友
0: 有幾 hurt 啊？長痛不如短痛啊！
1: 哦
0: 唔係唔係，應該係話，當你知道咗呢個世界嘅真相之後，
1: 係啦，
0: 你處理咗佢之後，
1: 啊
0: 你就呢、這個傷疤你就永遠可以封存起佢。
1: 哦咁樣，
0: 係佢唔會一直喺度流脓。
1: 點解會流脓咧？刘浩龙得咩？吓咁啊，跟住反正就即系都可以，即系每个人看待你自己嗰份通讯录嘅一个态度系各有差异嘅。有啲朋友确实系即系断了就断了，
0: 对啊，
1: 系咪？有啲人就真系想精简下自己，
0: 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嘛。
1: 系咁啊，即系当然啦，而家系冇呢个功能嘅，大家要想体验呢个功能，只能够努力咁样令到自己嘅交际圈咧去到一万咁样咯。
0: 而且咧，更加有一样嘢咧。大家可能以為係咪我加嘅好友數目達到一萬個我就加唔到呢？原來呢，即其實佢計嘅嗰個一萬呢，佢唔單純淨係計你好友嘅數量㗎喎、
1: 哦。
0: 即你將嗰個人拉咗入黑名單，佢、哦、都會計你數啦。同埋你嘅公眾號。
1: 吓、啊、公眾號
0: 係
1: 啊
0: 公眾號都關事㗎。
1: 啊咁視頻號又關唔關事呢有。
0: 反正客服方面咧，佢就话啦，公众号嘅个数同埋黑名单里面嘅用户数都会占用好友嘅数量嘅、
1: 哦哦哦。哦，你平时加开嗰啲公众号，
0: 是
1: 都系属于你嘅通讯录里边其中一份子。
0: 冇错，都系好友。
1: 系咁就睇下，哦，咁就，哦，系、哦，即系怪唔知得，哇、哦！我唔知我呢度多咁多啦，
0: 即系咩事咧？你关注咗好多，
1: 梗系啦，即系你都知啦。我哋呢啲做媒体嘅咁样，要了解翻镇街嘅呢个消息啊，都加晒十个镇街啲乜乜公众号。
0: 讲到我冇咁，但系点解你硬系又硬生生都我咁多嘅咧？发生咩事咧？
1: 唔知啦，即系可能真系
0: 你加个广播，
1: 猪朋狗友比较多咁样咯。
0: 好又多
1: 嗱，但反正就系话一万个就唔净止系单对单嘅呢一个通讯录嘅，
0: 系
1: 即系反正嗰啲咩黑名单数啊、公众号数啊嗰啲都比较多嘅吓。咁同埋咧，即系查看。并评估系咪删除呢样嘢，吓、系可以睇嘅，都可以望嘅。
0: 你真系唔舍得你嘅好友嘅话，你就可以解决嗰啲公众号，
1: 冇错啦，
0: 同埋解决黑名单啊嘛。
1: 嗱，如果你冇办法删除好友咧，就暂时冇办法新增好友咁话嘅啊。每日添加朋友同埋被添加系冇次数限制，不过要避免短时间之内咧大量操作咧，佢就会以为你个号咧
0: 系
1: 唔知做啲咩嘢，
0: 哦，
1: 限制你。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樣。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你有几多个微信好友啊？有人喺网上发图表示自己嘅微信好友上限係10004个，引起咗网友讨论，点解仲会有零头嘅？之后腾讯客服回应称，微信好友数量上限大概是10000个，不过没有准确数字。换句说话来讲，不同用户的微信好友上限可能不一样。那为什么微信好友的数量上限是10000个左右呢？微信好友数量上限不是一开始就是10000个的。以前微信好友的数量上限一度是5000人，之后就被发现可以加到超过5000个。根据微信创始人张小龙的讲法，微信的好友上限本来是5040个，这个设定是源自柏拉图的著作《法篇》。柏拉图计算认为，社会当中适宜的家庭数量应该是5040，5040是一个可以被1至10之间任何数整除的数，在分配、纳税以及其他公共活动方面都非常之方便划分。随着大家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来越多，

0: 中国就要少好多了，我国人口大概是美国的四倍几，但就算将研究结果扩大四倍甚至是十倍，都达不到微信的好友上限。咁当然啦，如果你从事嘅职业要求你必须同好多人打交道，比如话销售、保险呢种情况下，你就可能有数千个微信好友啦。话又讲翻转头，我哋系咪真系需要识咁多人呢？科学家基于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人类嘅智力将允许人拥有稳定社交网络嘅人数系148人，四舍五入大概系105人左右。其中稳定的社交网络指的是知道对方是哪个，并且了解对方以及他的社交圈其他人的关系。进一步来讲，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以叫做熟人，即是记得个名、认得出个样、有基本了解的人只是得100个，对彼此有足够了解的朋友大概是25个，而真正的重要的人不会超过5个。更加重要的是，就算微信好友上限是10000个，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里面有很多只不过是一面之缘，甚至乎连见都没见过，真正建立稳定社交关系的对象其实真的没几个。毕竟变成好朋友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社会与人际关系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从认识的人变成熟人需要相处50个钟，从熟人变成普通朋友需要相处90个钟，从普通朋友变成好朋友需要花费200个钟以上。换句说话来讲，就算我们足够社牛，认识的人足够多，微信真的加满了10000个人，亦都意味着我们会在无关人士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花在真正好朋友身上的时间可能就会变少了。而且我们都没可能和这10000个微信好友成为朋友，因为换算下来这个需要花费200万个钟，即是228年左右。在人类没办法长生不老的今日，都是将时间花在更加值得的人身上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3: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4: 赞赏有加。
5: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6: 世上无难事，
7: 只要夹硬嚟。
8: 由边个讲噶？
9: 我话嘅。
1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2: 哇，好波！
13: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4: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3: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3: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5: 肚饿了，快啲点餐啦！
16: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15: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16: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15: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16: 系一边食一边走，10个镇街游一游。
15: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17: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18: 901敬请各位对时，
19: 北京时间17:30。
5: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

0: 网络经典呢、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九月十九号、二十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喺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1: 九零一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缓慢当中啊，大家请紧守秩序。咁另外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咧，双向亦都系缓慢噶。六龙大桥双向咧，而家系有阻滞。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现时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咧，而家行车系唔多掂当噶。大晚跨线桥往勒流立交咧，而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仔都行得摩噶。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布慢，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你啊。
9: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4: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

0: 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我发现咧，我哋嗰听众朋友咧系好放得开啊！捉走地图话咧，其实喺微信嗰度啊，删咗提唔提示都冇乜所谓啊。既然都系选择删除啦，即系代表再见再也不见啦咁样。
2: 哇！即系我所以
1: 果然洒脱啊！即系呢啲
2: 富二代咧系唔同啲嘅，
1: 真
2: 系我都好期待，我都好期待，即系同你交个好朋友啊！
1: 系啊，
2: 动你一镬啊！
1: 即系你删佢系嘛？你唔舍得嘅，到时候可能佢删走你啊！
2: 唔系啊，即系动咗，动咗再算啦、啊！呢啲嘢系嘛？如果得咗便宜再卖乖噶嘛？咁样即系反正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嗯，
1: 即系试下删下人系嘛？
2: 删下人啊！
1: 睇对方发唔发现咁样咯。
2: 但系啊，都有啲人系咁样嘅，有啲好矫情嘅情侣啊，嗰啲啦，系啊。
1: 哎呀，人哋呢个叫做撒花枪。
2: 撒咩花枪？你知道有啲嘢，即系有啲嘢，同埋有啲行为系唔应该做出嚟，同埋讲出口嘅。
1: 哦、
2: 即系你其实做咗嘅话，你就要承担翻个风险咁样咯，就系话。
1: 咁你有时候嚟嚟合合呢啲情趣嚟嘅、哦、可能。
2: 咁啊啱嘅，即系睇翻你哋自己平时相处嘅嗰个状态同埋习惯咁样啦。不过，即系始终都系嗰句，如果有一个人其实已经删咗你，但你不自知嘅话咧、嗯，其实你哋生活里边嘅交集系
1: 都好少啦，
2: 好浅薄嘅、
1: 啊，几乎冇啦。
2: 系咯、啊，即我细，即我打死都唔信你系会唔知道你债仔删咗你咯。
1: 你关注住佢嘅动态啊？
2: 唔系唔系，好老实讲，真系呢样嘢系啊，即如果你不自知嘅话，其实都可以學下捉走地圖咁，
1: 係呢樣都係好灑脱嘅一個人，
2: 係灑脱，因為確實係你哋之間嘅交集並不深啊嘛，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匆匆嘅過客咯，萍水相逢而已啫，係嘛啊？若然你知道佢刪咗你之後，你泛起一絲涟漪嘅話，都只不過係因為你心善啫。
1: 我俾你咁样讲咧，我觉得成件事浪漫晒咁样
2: 咯。咁你咪挥一，佢咪已经挥一挥衣袖，只系带走你啲钱咁样，系嘛？
1: 哦，咁唔紧要，对捉走地图嚟讲系嘛？
2: 十十岁啦，
1: 半点云彩也不是。
2: 冇错啦，咁样啦吓，即系既然系咁嘅话咧，即系将所有嘢一切随风啦，
1: 系
2: 听下歌咁样系啦，今晚系啦。
1: 又或者你即系可能即系去到听歌嘅现场，你又会新嘅奇遇啊咁样咧，
2: 充实下你嘅，
1: 系啊，会一个新嘅人问你借钱。
2: 咁啊正啦，期待你。如果你真係咁咧呢个谷德洛克嘅话呢，係啦，咁啊建议你十晚你都过去谷德洛克嗰度呢碰下运气，识十个啊谷德洛克嘅朋友，借十次谷德洛克嘅洗费，跟住十个都删你，你就俾德洛克啦。
1: 冇事嘅，你直接呢就借即係蚊零两蚊过佢就坐公交。
2: 都几好咁样㗎，即係选择公交出行都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㗎。嗱讲返呢，我哋昨日都同大家预告过今晚就开波㗎啦。一年十晚咁样啦，喺呢个顺风山公园嘅北门啦广场嗰度呢就会有呢一个嘅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话晒都叫做链接本地音乐品牌活动嚟，可唔可以整翻啲识听嘅话？
1: 会有噶，因为呢好似呢个打头阵嘅歌手咁样啦，佢哋有呢个潮汕人啦，
2: 就咁样，哇，真系好，
1: 又有广州读书嘅人啦，
2: 系啊，好同声同气啊，真系嘛，系点都好过，点都好过咩 BA 咩 BA， 加油加油咁样啊！点都好过呢个
1: 首歌啫，你有冇欣赏啊？
2: 点够胆欣赏啊？我第日仲要翻工噶，听完发恶梦点算？
1: 唔系都几激情几热血嘅。
2: 工友咩劲想追落分飞咁样，又劲想追。
1: 即系呢一句可以入到歌词，我系觉得系唔错嘅。
2: AI 咩都做到噶呢样嘢，
1: 唔好咁讲。
2: 系啊，
1: 有机会嘅话咧，就即系可以关注翻有关嘅呢个 WBA 嘅啲情况啦。
2: 冇错，
1: 再听听呢个主题曲，
2: 有主题曲咁样嘅，大家就即系记得学唱。
1: 系啦，特别系前面第一段，
2: 嗯，
1: 大家可以空耳行去听一听。真嘅，系试一试，
2: 吓去空耳咁样听，
1: 空耳听一听，
2: 系啦吓咁样吓，就好空灵嘅啲声咁样啦吓，好正。诶，讲翻呢个 good luck，
1: 系
2: 啊音乐嘉年华咁样啦吓，嗱官方建议大家咧，虽然。 你崇峰山公園又好，隔離啲 shopping mall 啊，成成咧，相對都有車位。但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大型嘅活動，
1: 冇錯，
2: 就會有大型嘅車流。
1: 係啊，
2: 再加埋咧，即係未開波，哇！喂，你咪話喎，你啱先塞在半路中都唔知係咪因為你 good luck 啊？
1: 哦，可能都關事喎。
2: 係啊，咁即係唔知你係 good luck 定 bad luck 咁樣。係啊，
1: 我講得切翻嚟坐喺度嘅話，代表我都係 good luck。
2: 冇錯啦，已經係好谷得落黑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為免大家今晚錯過咩無人機啊，咩潮汕啊，咩廣州讀書人啊嗰啲咧嚇，建議大家公交出行。
1: 嗯，
2: 公交出行咧亦都唔代表你唔塞嘅，但係起碼你唔係你自己只腳攰先啦。
1: 係啊，而且咧即係公交咧，經常佢會一條比較即係順暢嘅叫做專用通道咁樣噶嘛。
2: 你以為
1: 你講就咁講啦，
2: 係啦啊！咁啊，講翻咧就係呢個順豐山公園北門周邊咧嚇，包括咧有呢個順豐山公園站啦，同埋呢個順豐公交樞紐站啦，有兩個車站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諗住公交出行搭過去嘅話咧，比如話啊，順豐山公園站佢途經嘅線路啦，包括有304啊、307啊、311。316、380、381、906同埋920嘅。
1: 哇，真係好多車經過噃。
2: 冇錯啦，咁另外呢就嗰個順豐公交樞紐站呢都有㗎。
1: 其實就係順豐山公園嘅對面馬路。
2: 冇錯啦。咁然之後佢嗰邊呢就包括會經呢就304啦、320啦、361啦、380啦、906啦、916啦同埋 K371 嘅。咁啊即係換言之，其實兩個站加加埋埋超過十條嘅，
1: 係啊，
2: 即係好好通達，真係。
1: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話坐公交係方便過你自己揸車過去咧，唔知揾唔揾到位嘅。因為平時星期六日咧，順豐山公園周邊咧都係瘋狂塞車啦，同埋瘋狂咧啲車可能要停曬出去成條南國路嗰度㗎啦。
2: 係啊，即係個車位嘅需求係比較大咁樣嘅。咁而即係優先就腳嘅就當然係順豐山公園站啦。
1: 係冇錯，
2: 落車就到咁樣啦。
1: 就喺牌坊前面。
2: 係啦，行百五米到嘅啫，你即係踢住拖咁过去就 OK 噶啦，咁啊主舞台系最近嘅，
1: 系啦，
2: 即系嗰个位置。反正你今晚都过去都系睇 show 咁样嘅啫嘛。即系当然，如果你要睇无人机嘅话，你就喺公交车站嗰度单高头望亦无妨。
1: 再唔系你直接喺呢个顺丰公交枢纽站嗰度都应该睇到噶啦。
2: 啊，都可以噶，咁啊睇完就可以走啦咁样。
1: 因为嗰度都系距离350米左右啫嘛。
2: 系啦，反正两个站都好近磅嘅咁样。嗱，咁啊参加嘉年华之余咧，其实都可以喺周边咧就即系行下街啊，打下卡咋。相信而家咧有啲 friend 咧可能都开紧车过去，又听紧赞水又加咁样啦吓。如果你晏昼即系佢开 show 之前你就去到嘅话咧，你可以先去到呢个顺峰山北门入去。佢個整體嘅一個即係大區域入面啦，有一個咧跟著影視遊佛山嘅一個打卡體驗區嘅，咁跟住咧即係如果。想食啲嘢垫下肚啊！咁佢嗰度我哋尋日有講過啦，有三重嘅美食區嘅，包括全球嘅小食啦，有呢一個我哋即係順德本土嘅一啲風味小食啊，再加埋有港澳特色嘅呢個美食啊，都有咁樣噶。咁跟住咧就即係話
1: 你如果真係去得比較早啊，
2: 聽日嗱，比如話星期六日，你諗住真係過去嘅，因為都講緊週末周日好似都幾盛大下㗎，即
1: 係
2: 包括係巡遊啊，或者一啲快閃嘅活動啊等等咁樣啦。咁你如果諗住聽日去嘅話咧，你中午可以出門口咁啊去去到呢個順豐山公園去望下先啦。
1: 係啦，即係先兜完一輪啦。咁然之後咧就再可以去翻區榮北路嗰度，就坐佛山地鐵三號線，咁你就可以去大良中樓站嗰邊，又行下青輝苑嗰個片區，因為華蓋里直街咧咪全新升級咗嘅，大家可以去嗰度試下嗰啲經過官方認證嘅地道美食。
2: 冇錯啦，咁啊逛一逛個園林咧，大概用你個半鐘到咁樣，然之後咧就可以下午茶啦，就去華蓋路步行街嗰度，就可以跟住咧就即係叫做 hea 下 hea 就去到金榜上街，一路其實一路哨街哨過去好方便嘅啫咁樣啊。咁跟住咧就五點鐘之前咧，大家就要即係因住時間就過去嗰邊睇 show 啦。咁你可以坐咧就380啦，或者係 T05線啦，嗰條即係逢
1: 嗰條環線啊，
2: 逢週末啊或者係法定節假日就會開通嘅嗰條環線咁樣啦，就會翻去呢個順豐山公園嗰度啦，就會去北門嗰度亞位睇 show 咁樣啦，
1: 睇夜晚嘅唱歌啦，同埋睇無人機。
2: 咁有啲 friend 咧就话我净系中意啊去夜场嘅啫，咁净系去中意去夜场就唔出一定要去顺峰山嘅。你只爱夜场系嘛？
1: 你唔同嘅，你平时去嗰个夜场咧，多数都系室内噶嘛，系嘛？你如果喺户外咁大个场，
2: 系啦，
1: 行好多嘅。
2: 啊，咁啊，跟住吓，咁你就可以6:30。
1: 啊，呢个咁早去夜场都好少见噶。
2: 好养生嘅夜场。嗱你可以先去崇峰山公园呢个养生夜场。
1: 係啦。
2: 係啦去睇完个 show。
1: 係啦。
2: 然之后再去呢、這、一个即係话嗰啲咩极速杀科仲有黎明跟住播嗰啲嘅嗰啲
1: 嗨霸夜场。
2: 嗱咁啊，跟住嗱，即系六点半，区荣北路出站，咁、就然之后去到呢个顺丰山公园北门啦，咁啊主舞台啊，加影视打卡区啊，你啊溜溜逛先咁样啦。八点钟咧，咁你就担高头望咯噃，即系其实由今晚开始去到九月八号咧，都有呢个无人机嘅一个表演嘅。咁然之后睇呢一个无人机表演啦，顺便啊睇下主舞台嘅 show 咧，因为佢每晚都有唔同嘅呢啲音乐人嘅。
1: 系啊，
2: 咁跟住咧就大概睇到九点半钟就散场啦，咁、可以咧就脚啲咧就出去呢个顺丰山公园站嗰度啦，搭咩3孖1啊、316啊、381啊，
1: 去
2: 边
1: 咧就系另外一个夜场啦。
2: 冇错啦，咁啊即系华侨城欢乐海岸嗰边啦。
1: 系啊，
2: 嗰度就好夜嘅咁样。
1: 系啦，而且里面系真系好多夜场。
2: 冇错啦，咁样你就可以蹦切蹦切咁样啦，吓亦都无妨咁样。嗱，当然你唔想蹦切蹦切嘅话咧，咁你可以坐304啦，就去到呢个新桂南广元路口站啦，再转公交啦，去呢个万象汇嗰边咧。
1: 蹦切蹦切蹦切，
2: 唔系即系首先你就唔好谂住去逛呢个 shopping mall 啦，因为已经收工啦。但系嗰度有宵夜档，仲有蹦切蹦切嘅，
1: 啲嘢都有蹦切蹦切
2: 嘅夜场噶。就呢啲就夜猫。嘅玩法啦咁样，嗱如果系带住小朋友谂住亲子玩乐，因为我哋寻日都讲过啦，佢嗰度有好多亲子体验啊咁样
1: 嘅。咁就如果系玩日头场嘅话咧，其实都有嘢睇嘅。
2: 系咁啊，日头场咧，顺丰山嗰边有亲子区啦，朝头早十点钟就
1: 开噶啦。
2: 你睇下你细路仔肯唔肯咁早，即系躝起身同你去咯。
1: 唔系啩？小朋友十点钟已经系排起身两个钟有多啦。
2: 即系当然睇下佢做晒功课未啊？呢个
1: 你先逼佢做晒功课，跟住十点钟就可以去啦。
2: 嗱咁啊好啦，咁啊玩完玩罢放晒电啦，咁样你中意搵嘢食噶噃，咁样你可以咧就坐区荣北路站嘅坐地铁啦。咁啊坐地铁三号线咧坐一站啫。
1: 系
2: 啊，就去到呢一个万象汇嗰度咧。就即系搵下嘢食啊，顺便咧就买嘢饮啊咁样啦。
1: 咁跟住可能你嘅小朋友又会即系榨干你一笔啦。
2: 系啦，咁因为嗰度都比较多咧，即系儿童玩乐区咁样嘅吓。咁跟住咧就玩到傍晚，即系当然睇下你嘅财力可唔可以坚持到傍晚先啦。梗系啦，喂老细，即系如果你老婆每日俾你嘅呢个洗费就得个100蚊嘅话咧，基本上你喺嗰、那个即系万象汇嗰度咧，你应该坚持唔到半个钟
1: 嘅。嗱咁样嘅，好有技巧嘅，而家同小朋友相处系嘛，即系小朋友咧，佢可能扭要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可以同佢有一个交换条件嘅。
2: 点啦？
1: 即系你睇翻嗰样嘢嘅价钱啦，同埋你嘅承受能力啦。咁然之后同佢讲就话嗱，假如呢个 A 玩具系嘛100蚊左右嘅，咁已经系你全副身家啦。咁你就话嗱咁啦仔吓，你同我咧就做一张索卷，一张语文。卷一张英文卷，咁、你就可以达到你呢个收获啦。
2: 冇错啦，咁样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唔去万象汇啦，我哋咧就沿呢一个广佛三号线啦，睇下有冇图书馆先。
1: 唔可以直接喺万象汇嗰度都有好多地方坐啦，咁你直接攞出你嘅试卷啊，等佢做完先咁。
2: 系啦，咁然之后咧做完晒啦，再买埋嗰100蚊咁啊榨干晒你之后咧，咁啊傍晚咧你就可以坐呢个 T01 啊区间线，又或者坐304路，翻去顺丰山公园站嗰度咧就。睇嗰個英歌舞嘅快線，
1: 係啦，反正免費，
2: 係啦，反正免費噶嘛，係嘛，咁然之後就即係，亦都可以咧消磨下時間咁樣嘅。咁如果係拖友嘅話咧，咁你朝頭早咧就可以坐呢個 T05線啦，去呢個蘇光舊仔嘅呢一個咖啡行嗰度咧。影啲相啦，好出片嘅咁样啦，
1: 吓咖啡咁样，
2: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晏昼因为佢有巡游啊、彩蛋啊嗰啲咁样，即系反正你叹完
1: 啡，即系睇蒙罗丽莎丁微笑，
2: 梗系啦。咁然之后系啊，咩呐喊追住你嗰先大镬啊！蒙罗丽莎都喺度同佢笑啊！呐喊嗰个
1: 我有睇过佢嗰啲即系露透嗰啲相，即系可能扮演啲乜嘢嘅。我其中系有见到蒙罗丽莎的微笑啦，见到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啦，系、比较经典少少嘅。但我暂时未见到有呐喊嘅，我期待嘅。
2: 系
1: 即系如果真系有，
2: 如果系沉思者，仲系足本演绎嘅沉思者，
1: 我想问佢
2: 思考者，
1: 即系我想问佢点样移动咧？佢咁样嘅姿势啦，已经。
2: 首先佢移唔移动都唔紧要，我比较鍾意佢系咪真系足本嘅。系啦。 啊咁啊，反正嘿，反正过去嗰边玩，
1: 或者大位都可以，其实
2: 系啊，
1: 咁、大位都唔错，
2: 都唔错咁样啦，系啦、啊，咁跟住就即系，反正有呢个彩蛋啦，大家过去咧就感受下啦，好多艺术氛围咁样嘅。咁啊，九点半钟你睇完晒 show 啦，
1: 嗯，
2: 啊散场啦咁样，咁你又可以继续咧，就即系去呢个 T 05线啊，就坐到去呢个诶华侨城嘅呢个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啊，咁啊九点半唔知个摩天轮仲开唔开咁样，
1: 仲开嘅，一般到十点几啊，
2: 系啦咁样，就要睇下嗰条 T 05线咧就识唔识做啦，
1: 系、
2: 一个你。你真係講笑，你散場、散場，我話知你係唔係公交專用道，你都得㗎啦。我
1: 而且個重點咧，因為 T05 咧，佢一個環線嚟嘅，即係好驚咧，你係坐歪咗咧，咁就即係有可能會兜個反方向。
2: 反正點樣都好，祝你好運。係啦，既然你都已經谷得羅克嗰度出嚟，
1: 佢係可以去翻青花園㗎嘛。
2: 我要去坐摩天輪。
1: 呢段時間啊，青輝夜遊終於來啦。
2: 啊，都可以咁樣，你可以選擇青輝夜遊，亦都可以咧，就即係搭下呢個摩天輪睇下夜景。都冇房噶。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0。
4: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公安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照旧立路当中啊，大家喺度咧，请紧守秩序。另外，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噶。六龙大桥双向咧，而家系比较扭教啊。龙州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布慢，将从立交往呢一个顺德东立交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有阻滞。大晚跨线桥往勒流立交咧，而家系比较咪摩噶。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唔多靓仔啊。最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说话。
1: 大家好，我哋系赞赏有加，
2: 用阳光嘅态度面对生活，以轻松嘅心态感知世界，
3: 不要低头，高度会掉下来。
2: 做人咪咁烟，开唔开心都一天。

0: 见到出走地图同我哋分享啊，佢有几多个好友啊？微信里面系967个啊。
1: 哦，967个。
0: 唔使惊啊，后面加多个零都未超。
1: 系啊，唔紧要嘅咁样，但系就即系当然呢个系应该系你嘅联系人啦。
0: 系。
1: 系啦，咁你然之后咧，即系如果你要睇翻你嘅嗰个通讯录究竟有几多个位系可以加人嘅话咧，咁你必须要睇埋你嘅呢个公众号同埋服务号咁样。
0: 哦，系啊，你要加埋嗰啲一齐计啊。
1: 反正我而家见到啦，有公众号加服务号咧，我而家应该有接近250个咁样咯。
0: 哦，
1: 即系嗰度啊，嗰度已经系耗费咗你250个嘅名额啦，咁样。
0: 哇，咁样计落嚟嘅话，你可能真系要预松啲，可能预1000个名额系俾嗰啲即系你自己关注嘅号啊。
1: 有咁嘅可能噶，系啊，即系睇翻你自己平时有冇呢啲咁样嘅阅读嘅习惯啊，咁样。
0: 系啊，唔紧要啊，仲有9000个 quota。
1: 系啦，吓咁啊，即系人生在世都好难咧，揾到即系你话如果你有9000几个朋友嘅话咧。
0: 嗯，
1: 即系日日都请食饭，都几大镬啊！真系，
0: 我其实开心噶，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吓真系一个唔觉意咧，我心谂咧，即系自己落难嘅时候啦，嗬，咁然之后就认识嘅朋友啦，我亦都唔问佢哋借钱，咁啊每一日咧，我就叫佢哋请我食一餐饭咁
1: 样，食一餐饭
0: 系嘛，咁样都起码可以顶到，即系肯定系超过一年啦。
1: 哦，咁啊啱嘅，
0: 系啊，
1: 咁样食百家饭系几好嘅，咁样
0: 啃百家皮咁，
1: 系真系非常之好咁样啦吓，但系即系要睇翻咧，即系啲朋友啊，请你去食咩饭咯。即係呢個衞生環境啊嗰啲啦，好緊要，因為如果你身無分文都已經要食百家飯嘅話，你一個唔該咧肚仔痛嘅話啦，亦都冇錢去睇醫生咁樣。
0: 哦，咁又啱，
1: 咁好慘㗎。
0: 但放心啊，我哋而家咧即係有部門咧同我哋監察住㗎嘛，佢哋定期咧都會做一啲即係抽檢啊，睇下咧即係嗰啲咩餐廳裡面嗰啲碗筷啊等等嘅究竟係安唔安全。
1: 嗱，近日咧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咧公布咗17个批次嘅食品不合格嘅情況啊，其中咧有好多間嗰啲餐飲店嗰啲餐碗啊，包括咗係咩咧？佢自己即係唔係嗰啲啊，平時要篤膜嗰啲啊，佢自己消毒嘅湯碗啦、啊腸粉碟啦、
0: 啊、
1: 菜碟啊呢啲啦，
0: 哇！即其實係佢攞嚟裝嘢，即係唔淨係俾我哋食嘅嗰套餐具，即可能係佢自己裝餸啊，
1: 係啦，
0: 嗰啲餐具都
1: 即反正佢喺後廚嗰度啊，執馬啊、成成啊用嘅嗰啲嘢啊，
0: 係啊，
1: 係啊，嗰啲餐具咧檢出咧大腸菌群啦、洗滌劑咧就唔符合呢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規定嘅，此言一出。其实都已经曝光咗某啲啊，某啲经常有人光顾嘅一啲嘅店铺啦吓，即系搞到我哋啲胶佬群一片哗然啊！我寻日先食完，
0: 哦，冇错，
1: 系啊，我寻日先食完，咁点算？
0: 所以都会有即系我哋周边嘅城市啊嗰啲，
1: 系啊，类似呢啲
0: 啊咁样啦，
1: 系啦咁样吓，搞到咧就真系好惊啊，
0: 系惊惊住
1: 啊！咁啊，而家咧就有关部门咧已经系督促咧一啲唔合格嘅食品啊，同埋佢哋嘅一个生产经营者咧，要查清楚啲产品嘅流向啦，然之后要下架啦，要召回呢啲不合格嘅产品，
0: 即召回佢哋嘅肠粉碟同埋菜碟咁样，
1: 扣喉啊！我寻日食咗啦，咁样系啊？
0: 点样召回嗰只碟？我想问，我本来都系俾翻佢。
1: 反正就要，总之要有呢啲措施，系啊，要控制风险啊，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咁样，系啊。有咩原因可以分析啫？咪就係铤而走险囉，侥幸心理囉，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啦，关注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公布㗎。咁如果喺市场上面呢发现咗今次公布信息当中所涉及嘅嗰啲不合格批次嘅食品呢，请及时拨打当地嘅投诉举报电话，就係12345啦，或者係12315咁样㗎。
0: 係啦，咁网上面当然啦，好多广东人就终于展示到我哋朗碗嘅含金量啦。
1: 係啦，即係不断咁上升啊！真系朗碗嘅呢个，
0: 即系我另外角度睇咧，即系我有时候可能都会理解嗰啲商家嘅，即系好似我哋广东地区咁啦，又湿又热咧，查实就系嗰啲细菌病菌最中意生存嘅嗰个环境嚟噶啦。
1: 之前都讲紧噶啦，呢一种嘅环境系最适宜佢哋去繁殖生长啊，因为佢哋咧就即系最适宜嘅温度系20到40摄氏度。我唔好意思啊，我哋即系我哋呢个大湾区啊。即係365日裏面應該著緊有300日係咁樣嘅日子啊，
0: 冇錯啊。
1: 咁啊，對於咧就濕潤嘅環境更加係鍾愛有加。
0: 我哋呢度嘅濕度啊，85啊、90啊、100啊都有啦。
1: 反正咧就即係廣東呢一邊都成為咗微生物瘋狂滋生嘅一個絕佳嘅天堂嚟㗎啦。咁而根據翻咧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消毒餐飲具。当中嘅一个规定咧，餐具当中嘅主要微生物检测嘅项目系大肠杆菌啦，同埋呢个沙门氏菌嘅，都系不得检出噶。如果检出就证明呢啲批次唔合格噶啦。咁喺常年湿热嘅气候环境底下咧去生活嘅话，为咗保证餐具嘅洁净同埋卫生，所以千祈唔好再即系当有人笑我哋或者唔理解我哋嘅时候，你就可以好自豪咁讲，我哋系为咗自己嘅。 肚仔，我哋嘅肠道健康着想，所以先浪碗噶，系真系我哋嘅老祖宗传落嚟嘅智慧嚟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破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将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国新办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3: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粤港澳加快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亦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来听报道。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蚊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

0: 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惠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院社区的鼠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爷爷嫲嫲一堂课。龙湖街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话：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赛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外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6: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5: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入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7: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5: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

0: 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彦如：
1: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31亿人。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时期，国家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日在广州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2: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2: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个亦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
0: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据了解，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155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近三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 3.2 万个，获得专利 1.92 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 13.7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4.1 万人。同时，创新工作室成员积极投身劳模工匠助企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将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将达16万家。
2: 记者日前了解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几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0: 记者昨日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2: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 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这次亚运会。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包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其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个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6: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7: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6: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 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

0: 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候缩短 40% 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广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分为三年期、五年期、十年期，其中三年期发行规模26亿元，定价利率为 1.42%， 五年期发行规模35亿元，定价利率为 1.52%，十年期发行规模14亿元，定价利率为 1.82%。 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绿色与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还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共有9942船次远洋轮船抵港，同比增长 5.7%， 其总容量亦同比增长 3.9%。 同时抵港内河船船次总容量同比上升 4%。 今年第二季度抵港远洋轮船船次同比增长 5%， 达到5145船次。今年上半年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达8440万吨，同比增长 1%。 今年第二季度香港港口累计处理了324万标准货柜单位的货柜，同比增长 1.1%， 其中载货货柜同比增长 2.5%。
3: 我国首个水上安全气象风险指数昨日在广州南沙发布，该指数由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广州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精准的气象风险指引。
2: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表示，欢迎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批债券预计9月10号在港交所上市。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37亿元离岸人民币，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去年首次在香港发行点心债，本次交易是迄今中亚准主权发行人中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项目，体现中亚地区发行人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持续兴趣。今年以来，港交所已迎来超过180只新债券上市。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埃及外交

0: 哈桑拉吉布。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0: 地区多个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化专家法胡里，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3: 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6%，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当月食品支出下降 1.3%， 连续2个月减少，水电燃气支出下降 9.2%， 连续5个月下滑。交通通讯支出受汽车销售低迷影响，下降 8.5%。
0: 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4: 湾区气象站，
0: 说气象，知冷暖，品生活，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晴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1到25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1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0到13度。
3: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6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0.7米；曼山群岛浪高0.5米；川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三岛浪高0.4米；东海岛浪高0.4米。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1: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0: 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随便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由佛山系列活动，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亦都会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清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并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不再近。一段市民拍落嚟嘅短视频，就使到江苏冠运政务服务大厅迅速咁样成为网络嘅焦点。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办事窗口嘅工位系空住嘅。网友反映，上午九点窗口冇人度工，个当地就回应话，当时工作人员都已经度工噶啦。部分人员是去了参加内部的晨会，有 B 工人员值班，而且网友拍摄视频的时候，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前往其他功能区协调对接。个事情到嚟到本应该是平息了的了，个指定是第二日又有群众爆料，来一个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说，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的乱鬼咁拍。你间到政务大厅办事，手机就已经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工具，核验身份要扫码，漏串办理凭证，提交线上材料，甚至办事途中联系屋企人沟通情况，样样都可能要用手机。而另一个大厅却是禁止携带手机入来，再加上工作人员的阿句，带手机入去都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咁样嘅回应立即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呢一件事嘅性质已经唔再局限于窗口工位是否冇人，转移指向窗口单位面对群众监督应该持有点样样嘅态度。因为经群众拍摄就唔准带手机入去，因为担心所谓嘅被断章取义，就切断一切拍摄漏串嘅可能。个离谱逻辑你话几咁荒唐啊啦。个不可否认，窗口单位会面临少数人刻意剪辑视频歪曲现场事实嘅困扰。个别片段剪斗去尾嘅网络传播会误导舆论，被一线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那只但是被群众误会只是偶然的事件，有必要搞一多次将所有群众都当成是断章取义乱鬼咁拍的防范对象吗？即使是办事的群众拍摄视频反映问题，这个本来也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可能会不够全面，但是正确的应对办法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诚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起麻烦的工具拦截在门外边。内部开晨会，业务培训要尽量避开办事人流过峰，将 AB 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窗口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离开工位的时候，也应该摆个提示摆在这里提醒。这一处事件里面工位上边没人，缺少提示说明，造成群众误解。这些问题正好是通过群众拍摄才暴露出来的。如果简单地将箭头挡在门外，问题不会主动消失，只是少了一条发现问题的渠道。怕被拍摄本质上是怕暴露管理上边的漏洞，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务服务应该是敢于直面群众的镜头。值得追问的是，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大厅是公共服务场所，不是涉密单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群众随身携带手机进入你一类场所。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你间，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常规工具，禁止手机带入去，不单止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是在这里动办事的群众制造障碍，屏蔽了见斗，屏蔽不到问题。群众的见斗不是洪水猛兽，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就不如将精力花在怎样提升服务水平上边，使到每一个办事窗口都成为经得起见斗检验的服务台，才是化解质疑、显得信任的治本之策。 咁当然啦，亦有必要提醒公众，监督可以，嗰支但系要实事求是，理性审慎，尤其唔应该顺口开河，无端自责。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4号的巡视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项目出炉，顺德企业11项专利榜上有名。
1: 作为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本届评选全国共授予专利金奖30项、银奖59项、优秀奖535项，以及外观设计金奖10项、银奖15项、优秀奖48项。在这场国家级创新实力的角逐中，顺德企业表现亮眼，共有11项专利脱颖而出，覆盖家电、高端装备、机器人等多个核心赛道，充分彰显了顺德制造向顺德制造跃升的强劲动能。从获奖榜单来看，家电产业依然是顺德创新的坚实基本盘，美的是海顺荣升、海顺家电、万和等知名家电企业榜上有名。其中由广东万和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广东万和电器有限公司拥有的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成功斩获本届中国专利奖外观设计优秀奖。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极具创新性的无线洗地机设计，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与此同时，顺德的创新能力正超然向高端装备领域深度延展，包括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速抛光磨头装置专利等在内，一举斩获7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龙芯机器人等企业亦成功上榜，这个标志着顺德的产业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从传统家电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迈进，形成了多点支撑的创新格局。顺德融媒赵鹏、梁浩中报道。
0: 昨日上午，杏坛镇梁君路改道工程正式通车，这条有着60几年历史的道路经过近3年改造，以双向六车道的全新面貌亮相，不单止令到周边村民出行更加舒心，亦都为杏坛临港产业发展打通了快车道。
2: 梁君路的前身是1960年建成的梁君公路，当时它是连接大梁和君安的重要通道，但是路面只有5米阔，还是碎石泥沙铺成。随着城市发展，这条老路渐渐变成了狭窄的乡道，早已经跟不上现在的通行需求。这次改道工程总投资 4.32 亿元，新建起于旧梁君路潘祥学校段，至于规划13米路的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阔35米，双向六车道，全长约 1.78 公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含远基处理、桥梁、吸排水、照明、电缆沟通、通讯预埋管、交通设施、绿化以及海绵城市等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城市功能品质。道路通车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沿线的村民和企业，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周边工业园区的物流运输和货物进出亦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这条路是佛山综合保税区的重要市政配套，它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临港经济区的交通循环，推动港口加保税加产业深度融合，带动临港片区的产业集聚和配套升级，为杏坛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杏坛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水乡大道南段、四乡路等一批道路相继通车。随着梁君路的蝶变新生，杏坛正以更加畅通的路网全力构筑临港经济新高地。顺德融媒何允尧、伍宇文、梁明广、蔡锦霞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6: 垃圾不落地。

0: 一味。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亲。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

0: 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仲好容易滋生莫名嘅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嘅朋友就提供越嚟越快嘅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嘅底盘调校嘅车型，而对于享受唔到驾驶乐趣嘅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家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么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又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4: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3: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3: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正，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信心伴，朝朝精选。
16: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7: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18: 老师说。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

0: 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收款。
1: 支付宝
0: 干了
1: 十万元。
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颈啊。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好想发脾气但是没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定法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了。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天介绍给你的是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无定法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臨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仲会帮你

0: 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化啦。499蚊，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记得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农行房抵一，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